0: 歌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1: 人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受情恨。

80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罗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罗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罗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罗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刚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他演过地铁司机、教书先生、安保部主任，大多都是诙谐的配角。电影《鸡同鸭讲》当中，他为偷学烤鸭手艺和老板许冠文斗智斗勇，《一世好命》当中他和吴君如演一对烂赌夫妻，《富贵再逼人》里他演的毛毛也让很多人至今难忘。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乐于挑战的他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当中有些怪异的曲调再搭配上他一脸的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耳目一新。而电影主题曲《快乐老实人》也一炮而红，这首依然是唐书琛作词的歌，几乎是卢冠廷的自我写照，一生爽朗坦荡，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快乐老实人。

罗冠廷首战告捷，电影配乐邀约不断。电影《最爱》的主题曲《最爱是谁》是罗冠廷和林子祥一次兜兜转转的缘分。当年《天鸟》原本是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后来他自己唱了，并且借此踏入香港歌坛。人有人的际遇，歌有歌的命运。1987年，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成了林子祥的代表作之一，也使得罗冠廷首次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从岁月轻狂往前15年，卢冠廷用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卢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从孤独的成长到

要遇到亦师亦友，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不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卢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卢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0: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或许让这位天才音乐人一路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 ：“Hi Jonathan， 回看从前，你有没有后悔过？”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卢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徘徊在岁月里，唯有未老未冷的情怀天天躺在新感觉里，让我一生悲喜里漫游经过。这段唐书琛写的歌词也是卢冠廷一生的写照。2022年，卢冠廷联手歌手麦浚龙发行了他的音乐作品《旋律故事》，他那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回归了大众视野，他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回味并诠释着自己的独特人生。这首歌的歌词读起来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没有任何故事起因和发展的情况下，用一种随笔的感觉书写出了一段最动听的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不同的人可以发现不同的感觉，可以是撩动我心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是风起云飞般的青春故事，更可以是看破红尘般的人生感悟。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自然的怀抱，抛去脑海当中的杂念和牵挂，寻找到内心处最原始且最本质的真与善，而这或许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正是这首歌的结尾，仿佛又找到了一生所爱的感觉，两个字一停顿，将歌声的悠扬再一次拉长，让这首歌的韵味再一次得到提升，就像是一部电影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甚至给了听者一种很好的人生感悟。而如今已经70多岁高龄的卢冠廷，岁月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也在他的歌声里赋予了岁月的沧桑，但不变的是那苦海翻起爱恨里的记忆。愿他的歌声能够美丽永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旋律故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0回，书接前文。这部书啊，说到这儿，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到了精彩的开始。您要不听，后悔一辈子。咱还得说这么厉害那个拿鞭子的小女孩，提到了她爹，这一提到她爹之后，哎呀，此时南宫玄、北宫月这老两口子才想起来，20年前有这场恩怨。那阵儿这小女孩才6岁，而她的父亲叫李明亮，负伤背着孩子要逃走。这对狗夫妻南宫玄、北宫月是紧追不舍，最后追到悬崖峭壁。李明亮一看不好，一闭眼，背着孩子跳下了悬崖。这事情过后啊，川西就让南宫玄、北宫月这老两口子给霸占、独霸此地。但是这个事情，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结下了这个梁子血海的深仇。事隔多年，老夫妻到处打听，一打听，李明亮肯定是死了，他那孩子也死了，就认为没事儿。没想到这丫头今天当众提及此事，老夫妻感到万分的震惊。北宫月这个老妖婆子过来，我呀没记错的话，你爹叫李明亮，你呢还有一个乳名叫虎妞，你就是那个虎妞吗？正是你家姑奶奶。我的乳名就叫虎妞，我大名叫李彩霞。啊，月婷在旁边听着，虎妞李彩霞记在心里。丫头骗子，这次你爹死了，你们家门户也平了，你不甘心，所以现在来至阴阳教，要想给你爹报仇。你放狗屁，老妖婆子，你爹才死了，我爹不但没死，活得好好的，比当年还

硬是，只是找了个去处，潜心练武，练就绝艺之后，定找你们两个老王八蛋报仇雪恨。哼哼哼哼，我说虎妞啊，闹了半天你也没死，你爹也没死，你说挺大个丫头，找个人家过好日子就得了呗，老账还翻出来，陈芝麻烂谷子，今天小小年纪跑到阴阳教来了，你想干嘛啊？你想报仇？你想错了，二十来岁的大丫头你找死啊？老伴儿，你不用管，我过去把他就收拾了。他这老伴儿一听，不，夫人，此时用不着你，我也知道他是谁了，我过去就足以对付这个丫头片子，还有你费那么大的劲儿吗？看我的！苍狼狼拽出宝刀，飞身行跳过来，言语不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是当场动手。这个宝刀大剑南宫玄书中代言，在武林之中也有一席之地，在阴阳教也是护法之一，这口宝刀是上下翻飞，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女子左躲右闪，她就赢不了人家。这虎妞这个鞭子也太厉害了，呼呼刮风，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15个照面，一鞭子抽到他腰上，唰，这鞭子还是软的，缠了两圈，虎妞往怀里这么一拽，往空中这么一抖，去你的吧！这个老头再看这位南宫玄，这乐子大了，好像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在空中旋转摔到地上，老头这命看来就不行了。此时这位南宫玄哭通栽倒，人事不醒，那么大的宝刀大剑也不是这个小女孩的对手，众人赶紧往上闯，开始抢救，按人中又掐下巴又呼喊，老人家醒来，老人家醒来，好半天，12重楼咕噜噜一响，哎呀，疼死我也！这老头子汗也下来，心中暗想：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李明亮的女儿虎妞，这么大的能耐，跟谁学的绝艺，真不可思议也。哎呀，我可上了大当，吃了大亏，着了他的道了。再看这个教主，就像看戏一样，根本不露声色，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在上边盯着，就也一愣，这才发现这丫头那把鞭子不是普通的鞭子，也不是牛皮，也不是鹿皮，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制造的。仔细看看，心说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条鞭子有个别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武林当中至宝之一。他在哪儿弄的个子午盘龙烧啊？哎，心里头好像明白一点儿，眼珠一转，这教主想起来了，江湖上有四大奇士，这四大奇乃武宗13派81门外18门的人，故此呢，这四大奇士呢，可以说都有绝艺在身，头一奇就是铁伞，那么铁伞是古凤春那一辈的铁伞，另外听说还有木剑，木剑也占着一绝，还有就是神刀，神刀就是盖九霄，另外还有一种神鞭，据传说这种鞭子早已绝迹江湖，怎么这鞭子又出现了？这种兵刃怎么能是这丫头手里使的？这丫头是谁？这教主心中就有点犯疑，也纳闷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言语，
这时候老妖婆子北宫越过来，我说老头子老头子呀，你真丢人呐，就不听我的。这回让人给松松骨，

0: 你可是舒服了。咱们是夫妻呀、啊，感情至厚啊！我让人给打了，你脸上也无光，何必数漏于我？哎呀，哎呀，疼死我也！老头子，别说了，别说了，你呀、啊，不行不行，我过去把他收拾就得了。说完了，北宫月飞身行来至近前，伸手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发出如银虎啸般的声音，小丫头片子，刚才我也看了，你是真不含糊啊，真是把我老头子给赢了，有两下子，来来来，老婆子，我你家老奶奶跟你伸伸手，你要把我赢了才算你了不起，来吧。月婷在后边一听，心里一阵一阵的紧张，心说，哎呀姐姐呀，这可遇上冤家对头了，焉有你的命在，这个老妖婆子可太厉害了。小月婷不放心呢，大喊姐姐。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哎，且慢。小弟，你要干什么？姐姐，留神呐、啊！这老妖婆子太邪乎，出手还狠。兄弟，哈哈哈，谢谢你的关心，你就把你的心呐、啊、放到肚子里，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老妖婆子，来来来，咱俩伸伸手，我主要对付的是你呀，小丫头片子，你可真狂！我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这回我要你的命。掌中一对日月五行轮直奔虎妞而来。虎妞啊，非常稳重，一不慌二不忙，闪动身躯跟他就斗在了一处。一个使的是日月五行轮，一个使这边叫子午盘龙烧，挂定风声。呜呜呜，肉住住住住住住住，呜呜呜，住住住住住住，一来一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咱还得说几句，这个北宫月呀、啊、是个罗锅，走道似乎都有点打晃，但是呢，动起手来好似幽灵。虎妞年轻，身体矫健，显得更是灵活。两个人打到了25个回合，老妖婆子偷眼一瞅，这小丫头厉害的邪乎，别看年纪小，果然有奇能，我何必跟她费事，干脆我还使我的含沙射影赢她就得了，给我家老头子报仇雪恨，以洗前耻。咱说过这含沙射影，含沙射影是什么呢？水中有一种毒虫，这种毒虫生长在水中啊，那么这种毒虫有个别名叫水蛆，在水里就能伤其他的这些同性，所以哎，它这一吐就能伤同性，这种动物非常的稀有。咱们前文书说了，这老两口子根据这种动物水域创造出了含沙射影这种奇毒。那么前文书也说了，这种奇毒曾经给丐帮大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用，要不是一个哎黑衣人救了叶无光，叶无光的性命早就没有了。那么这回呀、啊，再看他说话，各位各位，恐怕咱们自己人受伤，我要使这含沙射影了，你们注意！他一喊这一嗓子，阴阳教的人都害怕，呼啦朝往后一撤，把场子给亮开，怕这含沙射影打到自己身上。这退出去老远老远，有的人把鼻子堵上，这玩意儿熏上就呛，碰上也呛，又打到15个回合， 再看那双轮虚晃一招，抽身便走，一转身双轮一并，那管朝前，他就把这俩管手指头一摁，这崩簧咔哇嘴就张开往外这一喷，含沙射影，这毒就打出来。月亭知道，前者看得清清楚楚，就见此时两股蓝烟喷出来，那个虎妞也发现他打暗器了，赶紧以袖遮脸，嗨，身形往下这一蹲，把五官和脸面都给护住，整个一团蓝烟笼罩在虎妞的面前。小月亭在旁边心如刀绞，完了完了完了，心说我这个姐姐呀，我这个人虽然和你相处时间不长很短，但是我发现我这个姐姐心肠极热，远胜男子，那么大的能耐，小小年纪命丧阴阳教，哎呀真是可惜呀、啊！别说是你，丐帮的大当家的叶无光都吃过这亏，要不是高人把他给救了，他焉有命在，结果你也没躲开呀、啊！现在神仙也难躲这一溜烟，完了完了完了。不单月亭这么想，在场的人也认为这老妖婆子必然取胜。就见此时这烟尘也散尽了，蓝烟也没了，这虎妞啊把袖子唰也给撤下来了，把腰突然直起来了，一乐，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你怎么不打含沙射影啊，来呀再给小姑奶奶来一下，第二次又给射出来，含沙射影噗直奔虎妞，虎妞仍然照样画葫芦，以袖遮面，往下这么一蹲，烟尘过后再一看是平安无事，如此三次都打出来，都把这日月五行轮这点存货全都放没了，再看虎妞完好无损，根本没伤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暗器呀、啊？啊，我知道，水玉，这种水里的毒虫，一张嘴就能伤其类。但是你想错了，对我虎妞不好使，是不是？你搁到哪儿潮湿了，这玩意儿失效了也有可能。又可把我气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晃日月五行轮过来几个回合，啪！让虎妞一鞭子打出去老远呢，要不是及时抢救，那这老妖婆子命就保不住了。虎妞来至近前，老妖婆子我要你命，众人往上闯护住老妖婆子，才把她抢救回来。再看虎妞一抱着肩膀一乐，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谁不服过来，姑奶奶我今天包打阴阳教。哟，月亭在后边一瞅一看，我这姐姐是真厉害，别看是个女孩子真了不起，莫非有半仙之体，难道说会妖术邪法，怎么可能呢？月亭也傻了。就在这时，阴阳教的教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站起身形，丫头有什么事吗？有话教主你说吧。含沙射影不能伤你，如果本教主没猜错没看错的话，你身上带着个宝物，这个宝物叫阴阳珠，我说的对吗？一语道破，这虎妞就是一愣，心说我带着什么玩意儿，他怎么知道？脖子上真就套个链，有颗大珠子，这珠子不是圆的，是扁形的，贴着胸脯带着，这珠子上头啊，哎，也是非常的漂亮，有两半的形状，就像小怀表一样，能张开盖，里边搁着一种特殊的药， 这种药叫起死还生保命丹，夹到里头，往这儿一带，透过这小

锅眼儿一阵阵散发出一股香气呀、啊，这玩意儿太好了。故此，别说是含沙射影，再厉害的毒也不能侵，也不能伤着虎妞。这是老师所赠。要他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心里怎么有底，一个人敢闯阴阳教呢？旁人没有能看出来，月亭上哪儿知道去，旁人也不懂，就是阴阳教的教主明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语道破。虎妞一看让人给看出来了，把这肩膀一抱，嗯，是又怎么样，但不知教主你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我再问问你，你老师是谁？无可奉告，教主我没有这个必要吧，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你能把我怎样？你就是不说，本教主也清楚，你老师是当世的豪杰之一，武林的老前辈，外号叫虎神，对不对？不知道，无可奉告。教主刚往下要再问，这司空廖在旁边沉不住气了，教主，一个疯疯癫癫的丫头，你跟他费什么唾沫？此人武艺高强，非一人能敌，干脆用我的刀拐阵迎他来呀，准备刀拐阵伺候。刀拐阵能在屋里头吗？这些事情发生在大殿里头，一说准备刀拐阵，再看人们全都到了院儿。阴阳教的人站在四面八方，孤立了小月亭和这虎妞站在了一起。再看司空廖，冲着队伍之中一招手，82人组成刀拐阵，哗，从四面八方都出来。单刀铁拐这阵才厉害，在前文我们已经提过了，也就是12连环刀拐阵，12个人用这种阵法，差一点把老花子原名给累吐血。月亭能不清楚吗？月亭是最明白，心头一颤呢、啊、姐姐我们要倒霉啊，如今被困刀拐阵，非把咱们累死不可呀。兄弟你这话就差了，人们都说 你是个大侠，挺了不起，今天怎么一见这个你还胆小如鼠了？有什么了不得的，豁出破头撞金钟。兄弟你要累着你歇着，交给姐姐我，什么刀拐阵不刀拐阵，我把他打个落花流水给你看看。哼哼，这回我也要大显身威。那位说虎妞，这位李彩霞就能破得了刀拐阵吗？说实在的，他也叫吹。就在这时，绝命大剑司空廖把手中令旗一举，下达命令，这些勇士做好了准备，单等一声令下。正在这警官劫要的关头，大殿的房顶上敲了锣了，嘡嘡嘡，算卦算卦算灵卦，算算谁倒霉，算算谁走运，有没有算卦的？谁跑这算卦？众人抬头一看呀，

0: 的、蓝的、绿的，什么形状都有，手里还拿着个黄瓷瓦罐打狗的走条，背后背着刀枪棍棒，跟一帮活鬼相似。再看呢，花子队开进来都是丐帮的人马，敲这小唐锣的非是别人，正是丐帮的大帮主。群行化外，普渡十方，夜无光，夜老剑客，那位假盲人后边跟着袁三爷袁明袁三爷也来了。哟，岳亭真没想到丐帮的群豪已经到了。再看他稳稳当当的夜无光往前跟几步，我说教主啊，你真不像话呀，你多高的身份，这些人都了不起，怎么围攻两个孩子，传扬出去恐怕让人笑掉大牙。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来说，失眠是一件太让人头疼的事儿了，不仅精神不济，甚至影响生活工作效率。那么对于失眠如何调理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会重点关注关于失眠的话题。来到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失眠的调理方法吧。睡觉前不妨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健身运动，舒缓经络，放松肌肉。一，仰面躺着，轻松地伸展手臂和腿脚，再慢慢地伸腰。二，轻轻地弯曲膝盖，两手按在床上，形成趴下的姿势，一边伸展弯曲的膝盖，一边缓慢地抬起臀部。三，盘腿坐下，手放在后面，慢慢地挺胸。四，盘腿坐下，把身体往前倾倒，随后把臂肘靠在床上，缓慢地把身子蜷起来。五，从盘脚坐着的姿势开始，让一只脚向前伸展，把毛巾套在这只脚上，用手拉着，再使另一侧手臂向后上方舒展，随后恢复到原状，接着用相反侧的手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那么白领一族有哪些常见的睡眠误区呢？对于一些白领来说，可能一心就扑在工作上，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就比较忽视了，为了工作加班熬夜也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各位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白领在睡眠上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一，习惯在床上思考明天应该做的事情，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最好将卧房单纯化，使卧房的功能纯粹就是睡觉，不要在卧房做太多其他的事情，因为床铺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你可以在上床前的15分钟在纸上写下你的焦虑或者担忧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以便于让你不至于感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说白天的烦恼伴你上床，那么告诉自己，你将在次日的担忧时间内处理这些分心的事情。二，很多人习惯睡不着时数数强迫自己入睡，其实这也是误区，数数只会导致注意力集中，从而使大脑持续处于星日多睡懒觉就能够把体力补回来，这是很多上班一族的做法吧。其实再也没有比打破生理时间更糟糕的事情了，一般人周期混乱最容易发生在周末，如果你周五和周六

晚到次日凌晨才睡，下午起床，你会很容易患上周日失眠症。周日晚上早早上床，两眼放光，极力入睡却无能为力。你越是努力越会感到疲乏，星期一综合症自然也就免不了了。所以呢，请尽量保持定时睡眠的习惯，维持固定的起床时间，在双休日也不要太过于放纵自己的懒觉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或者呢也是被逼无奈的熬夜，以为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周末再进行补觉就 OK 了。其实呢，这也是最常见的误区。希望听完雨飞介绍的这几个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继续关注睡眠的话题，相信大家对橘子一定不会陌生吧，味道酸甜可口，也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你知道吗，橘子除了很好吃以外，还可以用来帮助失眠哦。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呢？其实如果你的睡眠不是很好的话，在床头放上一个橘子会帮助你安眠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橘子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橘皮、橘核、橘络都有很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们知道在卧室里面放一瓶清凉油对于头晕脑胀的朋友很有好处，但是你知道吗，在床头放一个橘子对于失眠的患者也有很大的帮助。许多人喜欢在爱车里面放一瓶有水果气味的香水，在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能够提神醒脑。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柑橘，是不是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呢？柑橘具有芳香气味，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开窍解会。诸葛亮在七擒孟获的时候啊，行军进入南方，多有瘴气、恶水、毒狐、潮湿之地，会带上一些陈皮、薄荷等具有芳香味的药材，以除湿排秽。尤其当室内开着空调，会导致空气不流通，病菌相对比较多。如果在卧室里放一个橘子，清新的气味能够刺激神经系统的兴奋，让人神清气爽，清除污秽的空气，相对美化室内的环境。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橘子具有芳香味，可以化湿、行脾、避秽、开窍。除了醒脑开窍之外，当感觉乏力的时候，适当闻闻橘子的清香，可以缓解不适的症状。芳香的气味还能够使人镇静安神，把橘子放在床头也有利于睡眠。而橘子柔和的色彩会给人温暖的感觉，因此呢，可以说橘子是室内的乔摆设。以上就是雨飞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橘子安眠作用的知识。对了，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啊，把橘子皮放在暖气上，更有利于芳香气味的散发，大家不妨试一试哦。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话，百年修的王小贱，千年修的李大人，万年修的黄小厨。黄小厨就是黄磊，他无疑是娱乐圈的好父亲好丈夫的典范。2015年是黄磊和孙俪相爱20周年的纪念日，没有七年之痒，也没有中年危机，他们的爱情保鲜得刚刚好。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就来分享黄磊讲述感情生活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像我太太这样的女人，我爱。再往下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因爱之名，为爱而生。我太太与我相识相恋至今整整20年，这20年我们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矛盾与吵架，过得算是平淡寻常，波澜不惊。我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9岁半，小女儿20个月，她们姐妹长得不太像，大的像妈妈，小的比较像我，但他们俩也长得有几分相像，因为我和他们的妈妈也越长越像。20年我们都长大成熟了不少，不知不觉间身材发了福，头顶也染了些霜白，曾经的18岁少女成了38岁的少妇，24岁的青年也步入了44岁的不惑之年。望着对方的眼神，少了些冲动和迟疑，多了些信赖和笃定。彼此之间最固守的自我，也都在时间的浸润。越来越忙碌，他专心守护孩子与家。我们都爱吃辣椒，口味完全一致。我下厨，他点赞，配合默契。我的朋友一定也是他的朋友，如果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他几乎从来不会干扰我的工作，我也不太喜欢要求他。我们从年轻时期就养成了给对方独立空间的习惯。我们一起演了8年的舞台剧，在舞台上我们是分隔40几年的情侣，每一次的谢幕散场，我们都红着眼眶，十指紧扣。我们一起游历了许多地方，欧洲、美洲、南北半球，从2个人到3个人，从3个人到4个人，我们一路行走，享受着路途上彼此的陪伴照顾，以及他

乡之美带来的喜悦和冲动。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懒散着，从一开始的一间小屋到今天的一幢大宅，我们留存了许多的旧物件、老东西，每一样都载着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我们为对方改变了许多的习惯，也建立了许多的习惯，其中最大的习惯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我一直没有写我太太这样的女人，而是喋喋不休地写我们。我成为我们，是因为我遇到了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坦白地讲，她是个寻常的姑娘，没有特立独行，也没有刻意张扬。她很美丽，但没有夺目妩媚，也没有不可方物。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家庭和孩子，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虽然她天赋极高。教育孩子方面，她深受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影响，方法多样，但持续不久，可还是成效显著。她从不冷静，但也极少发怒。她容易前思后想，但又从不计较。他话很少，偶尔发言也基本不在点上，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善良单纯，一直处于少女状态。有时候我都担心，大女儿近期内会成长得比他更加成熟、周全。他爱玩，也很爱享受，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热闹的大场面。看到老公、女儿和三五好友，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其实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但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在黄磊越来越成功的今天，他的太太不会洗衣，不会做饭，甚至不会教育，但黄磊都一一包容了他。在天下女人采访黄磊的时候，黄磊就说道，婚姻是个技术活，男人就要在他的思想或者是事业上做一个大男人，别的事儿别做大男人。也因此他把男人分成了四类，第一名外面是大男人，回家是个小男人，第四名是回家是个大男人，外边是个小男人，中间还有两类，当然是外边也是小男人，家里也是小男人，外边是大男人，家里也是大男人。杨澜问黄磊，在婚姻生活当中，你们吵架的时候你怎么办？黄磊说，咱们中国人不像外国人，抱一抱，亲一亲，万事大吉，这事儿就过去了。中国女人不行，我经常表达的方式就是，比如她喜欢吃什么，我给她买回来放在桌子上，哦，他一看，还算心中有他，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的婚姻基本不吵架，遇到什么事情，我基本能把他逗乐。睿智的男人从来不跟女人去计较，这样的婚姻很是让人羡慕吧？努力寻找，学会经营，相信你也会把自己平凡的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呢，石晓的一位朋友跟石晓聊起了他的儿子浩浩，说浩浩天生聪明，上课的时候却总是注意力不集中，东张西望，晃动板凳，摸摸铅笔，还影响

0: 响了周围的同学。考试的时候啊，面对试卷却一筹莫展。浩浩妈妈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生怕这样下去啊，毁了孩子的前途，就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诊断浩浩是得了儿童多动症。那么该怎么样及早发现多动症呢？宝宝如果真的患上了多动症，又该如何配合医生进行康复引导呢？那我们首先呢，就进入早教课堂这个小单元，来关注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多动症又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最常见的儿童时期神经和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同时呢，也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的疾病，以注意力不集中、爱发脾气、容易分心、多动冲动行为等等为主要特征，是学龄期儿童的常见疾病之一。根据相关的数据调查显示啊，儿童患病率达到 3% 到 7%，患者当中男孩呢为女孩的3到4倍。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因此不能因为孩子活泼好动就说他得了多动症。多动症患儿呢有几个典型的行为表现。第一个行为表现呢是活动过度，指的是和同年龄同性别的大多数孩子比，宝贝的活动水平超出了和他发育相适应的应有的水平。活动过度大多呢从幼儿早期开始，但是也有部分患儿从婴儿期开始。在婴儿期，患儿表现为格外活泼，爱从摇篮或者是小车里向外爬，当开始走路的时候，往往呢是以跑步代替走路。在幼儿期，患儿表现为好动，坐不住，爱登高爬低，翻箱倒柜，很容易安静地做事玩耍。多动症患儿的第二个行为表现呢是做事冲动，不考虑后果，因此患儿常常呢会不分场合的插话或者是打断别人的谈话，会经常打扰或者是干扰他人的活动，老师问话还没完会经常没有经过允许就抢先回答，会常常登高爬低而不考虑危险，鲁莽地给他人或者是自己造成伤害。患儿情绪也常常不稳定，容易过度兴奋，也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而不耐烦、发脾气或者是哭闹，甚至出现反抗和攻击性行为。多动症患儿的第三个行为表现呢，是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暂，注意力容易分散。他们常常呢，不能把跟自己无关的刺激过滤掉，会对各种刺激产生反应。因此呢，患儿在听课、做作业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注意力常常难以保持持久，往往发愣走神儿，经常因为周围环境当中的动静而分心，并且呢东张西望，做事往往难以持久，常常一件事儿还没有做完又去做另外一件事儿，很难做到始终遵守指令并且完成要求的任务。做事的时候呢也常常不注意细节，常常因为粗心大意而出错，或者有意回避或者是不愿意从事需要较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任务，比如写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这些任务。迟晓呢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是有步骤可以遵循的，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宝宝有多动症的倾向，可以按照迟晓给您介绍的步骤给孩子检查一下。首先呢，从年龄方面考虑，孩子在5到10岁左右是很好动的。当然呢，这里指的好动是喜欢运动，而不是不能安稳地坐着。如果孩子出现经常性的不能安稳地待在一个地方，总是不能安静下来，甚至出现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那么家长就该注意了。除此之外呢，还能够从孩子平时的一些小的方面的行为上去寻找痕迹，比如说话多、行为力强，但是比一般的小朋友思考的少。多动症呢，也能够从孩子的画和作业当中得到体现。多动症的小孩子画画用的颜色一般会比较深而且浓重，作业会潦草，语言不通。 因此，家长在看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不要只是检查对错，

还要多注意孩子情绪和性格的表现。当孩子出现上面类似的情况时，石晓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检查。以往父母认为多动症呢是一种儿童自限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自行消失。现在呢，经过学者们长期追踪观察发现，仅仅有一部分多动症患儿可以自愈，多数患儿的症状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治疗或者是不治疗，早治疗或者是晚治疗，在疗效和预防复发上面可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呢，专家一致的看法是，多动症应该及早治疗，综合治疗。孩子的很多问题呢，都是来自于父母，就像一面镜子，孩子总是模仿着父母，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该以身作则。在对患儿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态度。第一，儿童多动症是病态，家长不应该歧视，不应该打骂，以免加重孩子的精神创伤。第二，对儿童多动症必须进行药物治疗，但是药物不能代替教育，药物可以为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家长还要正确理解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第三，要取得良好的疗效，必须患儿、家长、教师、医师四个方面互相配合。一旦孩子被确诊为多动症，家长就要积极地配合医生做药物治疗。在服药的同时，家长要重视教育工作，要学习了解有关儿童多动症的知识，不要责备、怪罪、歧视、打骂孩子，要耐心教育，抓紧辅导。教育多动症患儿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对孩子的要求必须切合实际。首先，家长啊应该了解多动症的特点，对于多动儿童的要求一定不要像对待正常孩子那样严格，只要求他们的多动行为能够控制在一个不太过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提的要求不要过于苛刻。第二点，家长呢要把孩子过多的精力发掘出来，要组织他们多参加多种体育活动，比如跑步、打球、爬山、跳远等，应该安排他们做一些室内外的活动，使他们过多的精力能够释放出来。但是在安排他们进行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避免危险。第三，家长要加强孩子集中注意力的培养，逐步培养他们静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可以从看图书、听故事做起，逐渐延长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如果孩子在集中注意力方面有所进步，应该及时表扬、鼓励，以利于强化。第四，家长呢，要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要按时饮食起居，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不要一味地迁就孩子，让他们看电影、电视到深夜，以致影响睡眠。第五，家长呢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耐心反复地对多动症患儿进行教育和帮助，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他们所存在的紧张心理，帮助他们提高自控能力。父母应该和医生经常保持联系，帮助医生了解教育孩子的情况，征求医生关于治疗上的专业意见，还要多多联系孩子的老师，争取医生、家长、教师三方面的合作，共同搞好教育。如果药物治疗和教育措施配合得当，部分患儿呢可以在短期内变得安静，注意力集中，取得良好的效果。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除了药物和教育之外，食物对儿童多动症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大量食用加入调味品染的食物，都会使具有发生多动症遗传素质的儿童发生多动症，或者使多动症加重。相反，多动症的患儿只要远离这类食物，症状可以明显减轻。因此呢，多动症患儿的饮食应该注意少食用挂面、糕点、西红柿、苹果、橘子等。饮食当中呢，不要加入辛辣的调味品，如胡椒之类，也不要使用酒食黄色素，如贝类、橄榄等食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孩子活泼好动是天性，父母多跟孩子做游戏，不仅可以培养宝宝动手动脑能力，还能够增进亲子间的感情。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来介绍几个适合不同年龄段宝宝的亲子游戏。首先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看图识物，适合刚开始牙牙学语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些宝宝喜欢的画册，家长和宝宝一起看。在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宝宝讲一些相关的话题，或者讲那些他能够联想到的事情。比如看到画册中的老虎，可以让宝宝说一说老虎怎么叫，那天去动物园宝宝看到老虎了吗等等。爸爸妈妈经常和宝宝一起看画册，不仅可以提高宝宝的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增加词汇量，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亲子感情。第二个游戏是认时间，

这个游戏呢，适合对事物有了一定概念的宝宝。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教宝宝建立日期和时间的概念。比如和宝宝说，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是宝宝的节日。昨天妈妈带宝宝去幼儿园了，明天咱们还要去看爷爷奶奶。再比如，今天上午妈妈陪宝宝去博物馆了，对不对呀？博物馆好不好玩啊？等等。宝宝在掌握抽象的日期和时间概念的过程中，需要回忆过去的事情，想象将要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增强宝宝的记忆力，发展想象力，促进智力的发育。第三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穿越隧道，这是一个培养动手能力的游戏，适合1岁到2岁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个一面开口的大纸箱，用单张报纸封住纸箱一侧的开口的地方，在报纸上开2到3个圆洞，把宝宝喜欢的玩具从报纸洞口放进纸箱当中，吸引宝宝爬进纸箱去拿，然后鼓励宝宝取出来，宝宝捅破纸箱爬进去取出玩具。孩子在玩的过程中练习了动作的平衡和协调性，同时呢，也是一种力量和耐力的训练。最后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抓豆豆，适合2岁左右的宝宝。父母在碗里放些黄豆或者是绿豆，教宝宝能一把抓起豆豆，然后把手松开，让宝宝从指缝里露出掉在碗里，还可以边抓边对孩子说，黄豆绿豆吃了长肉，来引起宝宝的注意。这个游戏呢，不仅能够锻炼宝宝的手部肌肉，还有助于不吃豆的宝宝改。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父母一定要注意看住宝宝，不能让宝宝把豆子放进嘴里或者是鼻孔里，以免发生意外。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迟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和您说一说节假日健康吃喝，请记住这几个数字就行。节假日期间好吃好喝的轮番轰炸，谁能忍住不心动呢？但是稍不注意，节假日后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找上门来。其实呢，只要记住几个数字，就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守护好健康。遵循一个指南，也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这份权威指南明确给出了各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按照指南搭配食物，保证每餐都有谷类、蔬菜、水果、肉类、豆类和乳制品等几大类食物，做到营养均衡。节假日餐桌上别光顾着吃大鱼大肉，每餐呢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蔬菜，再搭配水果，这样呢既能保证营养摄入，又能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缓解便秘。除了常见的蔬菜和水果，还有不少适合节假日吃的健康食物，比如呢莲藕，其口感脆爽，既可以凉拌又能够煲汤，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增强免疫力。吃饭呢，记住七八，吃饭只吃七八分饱。面对琳琅满目的美食，千万别贪嘴。暴饮暴食不仅会让肠胃难受，还可能引发胰腺炎、胆囊炎等疾病。除了细嚼慢咽、使用小餐具以外呢，还有不少控制的饮食量的小技巧。比如说啊，有餐前先喝一杯温水或一碗清淡的蔬菜汤，提前占据部分胃部的空间，增加饱腹感，从而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吃饭时呢，先吃一些蔬菜等高纤维食物，这类食物消化吸收慢，能让人呢较长时间保持饱腹感。再吃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每隔几分钟就放下餐具，停顿片刻，给自己的大脑足够的时间，间接地收到饱腹感信息，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进食过量。当感觉到七八分饱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停嘴，给肠胃留一点空间。饮酒呢，控制在15到25。控制饮酒量，成年男性一天饮用酒精量呢不应超过25克，成年女性呢一天饮用酒精量不超过15克，这相当于男性饮用啤酒750毫升，或葡萄酒250毫升，或38度白酒75克，或高度白酒50克。相当于女性饮用啤酒450毫升，或葡萄酒150毫升，或38度白酒50克，或高度白酒30克。我们说啊，尽量选低度酒，别空腹喝。要是喝完不舒服呢，一定要及时就医。食品储存时间趋近于零。食品储存时间呢，尽量趋近于零，避免长时间存放。
节假日期间啊，我们各家食用的采购量大，食品储存时间也长，很容易忽视安全问题。采购食品呢，要选正规的场所，仔细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储存时，生熟食品要分开，按要求冷藏或冷冻。加工食品一定要烧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在外就餐呢，选卫生合格的餐厅，少吃生冷食物。不健康零食摄入趋近于零，尽量少吃不健康的零食，摄入频繁趋近于零。各种美味零食呢，虽然是诱人，但大多数高糖、高油、高盐，吃多了呢，很容易发胖、长龋齿，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如果实在是想吃零食呢，就选水果、酸奶、原味坚果这些相对健康的。不过呢，坚果热量高，也要适量的吃。别在饭前饭后短时间内吃零食，以免影响正餐的食欲。最后还要关注特殊人群饮食的需求，不同人群饮食安排呢各有不同。先说说老年人。老年人呢，消化功能弱，要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儿童呢，要营养丰富又好消化，少吃高糖零食。孕妇要保证营养均衡，远离生冷、辛辣、腌制食物。慢性病患者啊，要严格控制盐、糖、油脂的摄入，按时服药，定期监测指标。比如燕麦片比较适合多数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它呢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可作为早餐来食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即食的燕麦片上升血糖快，尽量选择全麦燕麦片或不含添加糖的产品。我们说啊，节假日呢是团圆的日子，也是享受美食的时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健康饮食。

0: 寒露之后，严防生病。以下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华啊，要常吃，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一说到寒露呢，我们就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冷。冷呢，也是寒露的座右铭。这时候啊，雨水渐少，天气干燥，昼热夜凉，正是感冒等疾病高发的节气。 因此我们要在饮食上多注意，预防疾病的发生。寒露寒露，有暖转寒，万物逐渐消落，这时候呢，植物纷纷将精华之气注入种子，所以这个节气呢，最好是多吃一些种子。比如松子，松子呢具有促进孩子身体发育以及祛病强身的功效，食用松子呢，对于病后康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松子当中的油脂和多种营养物质呢，也能够滋补五脏，有充饥益气补血的作用。松子当中啊，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矿物质，所以食用松子呢，具有 降低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食疗效果。我们再说说花生，花生呢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一种干果，它具有抗老化性、凝血止血、促进发育、增强记忆力的功效，而且呢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延缓人体衰老，促进儿童骨骼发育，预防肿瘤。 南瓜籽儿，南瓜籽当中啊含有维生素和果胶，能够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果胶呢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帮助消化，能够活跃人体的新陈代谢，防治糖尿病，降低血压。南瓜籽呢还可以消除致癌物质，促进生长发育。莲子。
1: 莲子呢具有补脾止泻、止带、益肾涩精、养心安神之功效，常用于脾虚、泄泻、带下、遗精、心悸、失眠。除此以外呢，莲子呢还能够防癌、抗癌、清心除热、降压止血的作用。榛子，榛子呢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软化血管，维持毛细血管的健康， 从而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呢，具有很好的作用。我们说啊，榛子还有促消化、增进食欲、提高记忆、防止衰老的功效。中医认为，榛子有补脾胃、益气力、明目健行的功效，并对消渴、盗汗、夜尿多等肺肾

0: 香蕉。香蕉当中呢，所含的泛酸等新激素能够减轻压力，解除忧愁，因此啊，欧洲人呢称它为快乐水果。梨，梨呢是寒露节气当中啊必不可少的水果，含有蛋白质、粗纤维、钙、磷、铁等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化痰止咳的功效。可以说啊，在寒露节气当中呢，最好的水果呢就是梨了。下面再说一说红薯。红薯呢有补中和血、益气生津、宽肠胃、通便等功效。红薯叶呢有丰富的维生素 C、铁，只要是吃一盘，几乎可以满足一天的需求。红薯呢还富含钾，钾能够让人精力充沛，并保持心脏健康、血压正常。此外呢，红薯还能够对抗乳癌和前列腺癌，预防身体的退化性疾病，提升记忆力。我们说啊，除了吃，其实呢还有两种方法能够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力。每天泡脚补益气。过了寒露呢，天气会越来越凉，有些人出现尿频、乏力等症状。我们说啊，这是肾气不足的表现，所以呢要经常给肾达的气，也就是补养肾气。除了早起喝还阳水，也就是温水以外呢，还要坚持每晚用温水泡脚，并且啊水没过脚腕，时间呢控制在15到30分钟，泡到身体微微的发热。在泡脚的同时呢，把耳朵和腰部呢搓热，效果呢也很好。再就是练练弹指神功，提阳气。很多朋友呢冬天怕冷，容易手脚冰凉，如果在寒露之后开始练练弹指功，可以让这些状况呢得到改善。中指的指尖啊是心包经的起点，而心包经呢则是心脏的保护墙。我们说啊，寒露之后呢，人体的气血啊开始流注心包经，所以常弹中指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也就不容易手脚冰凉怕冷了。生活百事通，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经常步行的好处。步行运动啊是最常见、最简单易行的一种健身方法，它适于男女老少。进行步行的运动呢，不仅能够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愉快感，而且还有助于降低人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帮助降低血压，并能够起到减肥、助睡眠、增精力和体力等功效。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可以增强心脏血管系统的功能，好处多多。首先呢是增加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记忆力啊也在逐渐的减退，步行呢能够增强记忆力。记住，每天早上走路，记忆力呢会越来越强。第二就是打通经络。长期坐在办公室，没有注意身体，经络僵硬，全身呢会有小疙瘩。我们说啊，坚持步行，疙瘩呢就会很少。第三呢，就是放松脉搏。经络不通，脉搏呢自然僵硬，全身都很紧张，很僵硬。每天下午步行半个小时，全身都放松。第四就是身心清安。身心不和、身心不安、身心不平、身心疾病都来自于气血不通。气血不通的原因呢，身心都不自由。通过走路，气血畅通了，身心呢就自由了。这个方面啊，与步禅有关系。第五呢，就是增加心脏的功能。不爱运动啊，所以心脏不好，步行。所以我们发现呢，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有力。第六就是打通血管。医学讲呢，步行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其实啊，步行的好处呢有很多很多。 为了您的健康，请开始步行吧。生活百事通。在现代社会当中啊，越来越多的人久坐不动，颈椎问题呢也是日益严重。颈椎呢是人体14根脊柱当中最脆弱的一环，正是它为头部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使我们能够转动头部。然而由于长时间错误的姿势和生活习惯，颈椎疾病呢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就先说一说颈椎的结构与功能。颈椎呢是由七个脊椎骨组成，顶部与头骨相连，底部呢与胸椎相连。它不仅是连接头部和身体的桥梁，更完成了头部的旋转和前后倾斜等运动。颈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关节连接，形成了一个灵活的结构，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转动头部。同时呢，颈部呢还通过颈椎管保护着脊髓，是脑部与身体传递信息的通道。颈椎疾病的常见病因。一、颈椎生理性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颈椎的退行性改变呢会引起颈椎间盘疾病，如间盘突出、颈椎管狭窄等。这些变化呢可以导致颈椎的稳定性下降，容易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疼痛。第二，颈部姿势异常。长期保持不正确的颈部姿势，例如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弯腰工作等，会导致颈椎过度受力，造成颈椎肌肉疲劳和劳损。此外呢，长期坐姿不良也是颈椎疾病的常见病。三、颈部外伤。颈部受到外力撞击或者是扭转的时候，颈椎韧带、肌肉和骨骼结构呢很容易受伤，导致颈椎疾病。常见的外伤包括交通事故、运动伤害、坠落等。第四，就是颈部肌肉过度紧张。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或者是经历心理刺激，容易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紧张，产生颈肌劳损和颈椎关节功能异常。第五，颈椎不良习惯。长期保持不良习惯，比如熬夜、吸烟、酗酒，会对颈椎的健康呢都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增加颈椎疾病的发生风险。第六，其他因素。慢性疾病，比如风湿性疾病、血液病、代谢性疾病等，也可影响颈椎的健康，增加颈椎疾病的患病风险。颈椎疼痛的状态与治疗。颈椎疼痛的症状呢，包括颈部酸疼、颈部僵硬、头疼、肩膀酸疼等。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出现手臂无力、手指发麻等症状。治疗颈椎疼痛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理疗和手术治疗等。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正确的姿势，适量的运动，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正确使用颈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 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的经典影片不仅有火爆的动作片、科幻片、讨喜的动漫片，还有温情浪漫的爱情影片。1995年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云中漫步》就是经典的爱情作品。那么和很多爱情影片一样，影片里有帅哥美女，而且还有一个美妙不落俗套的邂逅。今天益智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云中漫步》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主角基努·里维斯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1980年，16岁的他移植饮料广告进入演艺圈。94年凭借影片《生死时速》成名，99年出演了《黑客帝国》系列影片，成就了事业的高峰。那么在这部《云中漫步》，男主角保罗的配音演员则是有着配音王子美誉的童自荣，他的声音我们都知道华丽高贵，而且他呢很痴迷于这份幕后工作，每接到一个角色后，他都会大量的花时间去理解，直到自己爱上这个角色为止，并且充分的酝酿和推敲角色。和他合作的女配音演员是狄菲菲，狄菲菲的嗓音很甜美清纯，银幕上不同类型的角色他都能贴近这个气质和不同的台词风格。影片改编自1942年的意大利影片《云中四部》，导演是指导过影片《巧克力情人》的墨西哥导演阿方索·亚罗。全片呢以金黄的怀旧色调来诉说了一段气氛朦胧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维多利亚来自一个西班牙裔的家庭，因此影片充满了拉丁风情。拍摄外景地选在了美国加州的纳帕谷，纳帕谷呢是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风景很优美，让无数看过这部影片的影迷心驰神往。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让人仿佛置身其中，这也许正是这一部影片卖座的原因。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二战退伍军人保罗从战场归来，回到家里见到他分别已有4年之久的妻子贝蒂。久别重逢的二人在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贝蒂为保罗安排了一份工作，就是推销巧克力，而保罗并不喜欢。但是为了妻子，第二天早上保罗还是坐上了火车去小城里推销巧克力。在火车上，保罗结识了美丽的姑娘维多利亚·阿拉贡。维多利亚正在摆放行李箱，不料行李箱摔翻在过道上，保罗正好看见了，他上去帮忙。让保罗意外的是，维多利亚似乎很紧张里面摔坏的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维多利亚和他的爸爸。整理好箱子，维多利亚突然呕吐，把保罗的衣服弄脏了。慌忙之下，两个人的火车票也弄错了，结果保罗没有去成最终的目的地，不得不下火车改坐汽车。不料在汽车上又遇见正有流氓欺负维多利亚，于是他出手教训流氓，和流氓一起被赶下了车。走了一会儿，他看到维多利亚也下了车，并且坐在行李上暗自垂泪。
3: 好像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帕尔萨顿，
4: 维多利亚阿拉贡。我刚才真是抱歉，我吓坏了，给你惹那么多事。你快赶路吧，免得我再给你惹事。
3: 说不定在这个林子里还会发生火灾。干嘛下车？
4: 到站了。嗯、啊。
3: 你想搭车？
4: 不，不。奇迹，他会宰了我。
3: 谁？
4: 我父亲。
3: 哎，是不是关于近况的事？
4: 不是关于近况。
3: 尽管不关我的事，可你要是肯告诉我。
2: 维多利亚很信任保罗，递给了他一封信。
3: 我不愿意受世俗的约束，我喜欢自在，我是个自由人。这自由人是谁？
4: 我的教授。我和他，我们。
3: 我不了解你父亲，可他不会因为一个自由人就对你。
4: 我怀孕了。
3: 你心里乱了，我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可是维多利亚，你从好的方面想想，一个新的生命快降临到世界上，这就是奇迹，对吧？
4: 谁要是玷污家庭，我就宰了他。这句话他说了好多遍，有1000遍、10000遍。
3: 他只是随便说说。
4: 不是的，我父亲言出必行，一向如此。他非常老派。要是我没有带丈夫，就这么回家，他会宰了我，一定会的。
3: 要是你带了丈夫回家呢？
4: 他怎么办？住一宿，然后就离开。
3: 对，见见你家里人，就住一宿，一早离开，然后撂下一封信，就说
4: 遗弃我了。
3: 常有的事。
4: 谢谢你对我的一片好心，也许管用，可是谁愿意呢？
3: 阿拉贡小姐，维多利亚，我愿意。
2: 就这样，他们两个一同前行，去往那个景色宜人，像在云中漫步一样的葡萄园。在路上，两个人感觉非常投缘。保罗拿出皮包里的巧克力喜糖，并把外面包装的环形金箍分别戴在了两个人的无名指上，看起来般配极了。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几声枪声，维多利亚的父亲出现了。父亲很生气女儿带回一个外族人，立马把他们带回了家，一进门就叫着自己的妻子：“
5: 曼丽，
3: 不要紧的。”“
5: 哦，见鬼！还说不要紧，这事绝对不允许，哪怕就是去见罗马教皇也得废除。”“
4: 我们没在教堂结婚。”“
5: 曼丽，
6: 怎么了，阿尔贝特？”“
4: 妈妈，哦，是你回来了，
6: 哦，出什么事儿了？”“
5: 事情就在那儿。”“难道把你抚养这么大，背叛你母亲，背叛你父亲？”“
4: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5: 你以为我在说什么？那外族人，
4: 他叫普尔，爸爸。”“
6: 好乖乖。”“
4: 哦，奶奶。”
5: 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应该让闺女留下，让她待在家里，绝不该让他外出干一些天晓得的事。”“
4: 我是出去验书的，是正经事。”“
6: 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你女儿结婚了。”“
6: 哦，恭喜你了，小宝宝。”“
5: 妈妈。”“
4: 哦，爷爷，你让他别嚷了。”“
5: 好啊好啊，宠他吧，宠他吧。可你们听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气，这事儿绝不允许，我对天发誓。”“
4: 胡扯，你太不讲理了。”“
5: 我不讲理？难道是我回家告诉说我辜负了你们？ 难道是我回家厚着脸皮说我嫁给了这个？对了，你是干什么的？
3: 巧克力，推销巧克力。
5: 不，你是一家之主，说几句吧。
2: 维多利亚的父亲把难题推给了维多利亚的祖父，也是家族的族长唐佩德罗。
7: 我是佩德罗阿拉贡，欢迎你来我们家。哦，
3: 谢谢。
7: 我尝尝。
3: 行，可以。
2: 佩德罗善意地指了指巧克力，保罗赶紧拿了过来，打开了包装盒。
5: 关上门。
7: 挺好吃，挺好吃。
2: 一起用餐，保罗是孤儿，供进晚餐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用餐时为了不被识破，保罗跟维多利亚假装得非常亲密。晚餐过后，两个人被安排在同一房间睡觉。为避免家人起疑心，他们决定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又同床不乱。夜幕降临后，人们在葡萄园里点燃篝火，用浓热的烟雾来驱赶寒气，以免葡萄被冻坏。维多利亚和保罗也一起参与了劳动。保罗深深地为葡萄园中的美丽景色所吸引，同时他与维多利亚之间也产生了爱情。尽管如此，第二天清晨，保罗还是告别了维多利亚，决定回到妻子身边。而就在门口，保罗碰到了维多利亚的爷爷唐佩德罗。
7: 对于种葡萄，人人都会提出积极的建议，可医生们却说，当贝德罗别吃巧克力，贝德罗别吃盐，还说不许抽雪茄，尽量少喝酒。你以为那些医生懂得人精神上的需求吗？不懂，不懂。
2: 突然，保罗再次打开了巧克力盒，佩德罗挑出了带有环形金箍包装的一颗。
7: 哦，这颗，这挺像我孙女戴的。
3: 我没留意。
7: 好吃极了。1580年，阿拉贡家族的祖先，他也叫佩德罗，怀着梦想从西班牙来到了墨西哥。他只背着行囊，揣着从家乡带来的葡萄根苗。哦，对不起，我想再吃一颗。哪颗呢？不好吃，再给一颗。
2: 佩特罗又挑出了一颗，盒中的巧克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7: 来，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当时带来的根，它也是祖先的那个根的后裔，所有的藤蔓都来自于它。它不光是云香的根，也是我们生命的根，维多利亚生命的根。现在你是这里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它也是你的生命的根。你已经不再是孤儿了，所以今天我们收割，你应该待在家里。啊，那可是特别的时刻，妙极了。
3: 恐怕不行。

0: 责任在身。
1: 对家庭你就没有责任吗？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
0: 我很想留下，可是不行。
1: 他说你不会留下。
0: 谁说的？
1: 阿尔贝托，他说那外族人一有机会会遗弃他，是他的原话。
0: 我没有遗弃他。
1: 哦，不不不，我明白，只可惜我那孙女将会遭到痛骂，为你那所谓的责任付出代价。可怜，多好的姑娘，
0: 不就是相差一天吗？
1: 可那是最重要的一天，能决定富裕还是破产。为此他父亲会责骂他，让他伤心一辈子。我了解，我儿子。
0: 到佩德罗
1: 啊，
0: 好吧，不就一天吗？我留下。
1: 好，可以吗？真是好东西，这么一来你就没有巧克力好卖了。

0: 在采摘葡萄的收获仪式上，保罗和人们一起劳动，然后大家把葡萄倒在了一个大池子里，并且奏起了音乐，在音乐声中收获的葡萄来庆祝，所有的人都笑逐颜开，还跳起了西班牙风情的舞蹈，互相嬉戏。这里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保罗，在欢庆的气氛中，保罗抱起了维多利亚，两个人拥吻在一起。可是保罗又一次感到自责，他应该回到妻子身边去。随后维多利亚把实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完非常的生气。保罗坐上了回旧金山的汽车，回到家后，保罗发现妻子早已另有所爱，两个人的生活观念、生活习惯根本不同，两个人决定离婚。保罗如释重负地在离婚证书上签了字，便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可以云中漫步的葡萄园，前往维多利亚的身边。维多利亚的父亲正在气头上，他和保罗发生了争执，还将煤油灯扔向了保罗。没想到煤油灯的火苗点燃了葡萄园，就在一瞬间，火势在整个葡萄园蔓延开来。保罗奋不顾身，马上投入救火行动，他的真诚感动了维多利亚的父亲，但是保罗的努力没能改变整片葡萄园被大火烧毁的结局。这场大火让整个阿拉贡家族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绝望，但是保罗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来到了之前佩德罗带他去过的云霄仙境，拔起来那根被烧坏的葡萄根来。
1: 烧到里边了吗？还活着？活着，云霄有救了，太好了。
0: 接着维多利亚的父亲切下来一小块右根递给了保罗。
1: 这是你的生命的根，你的家庭的根，你得守着这土地，守着这个家，以你的责任，你的信誉，你的

0: 不会中毒。维多利亚，最好叫你丈夫。
1: 维多利亚走向保罗，保罗再一次将巧克力环形金箍戴在他的手上，两个人幸福地拥吻在一起，家人都高兴地鼓起了掌。很快，烧焦的葡萄园又变成了一片绿色，再次变成了云霄仙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爱情佳片《云中漫步》。这是一部充满了拉丁风情的影片，弥漫着如梦似幻的浪漫情感，犹如影片那薄雾笼罩的葡萄园给人的迷醉之感。同时，这又是一种含蓄压抑而保守的经典爱情，同现代社会中的快餐爱情绝对不一样。引进我国时，观众们看的是如痴如醉，吃惊于一个西方人的含蓄细腻和葡萄园给人的迷醉之感。而这部影片其实有众多幕后的故事，非常有趣，就是饰演男主角的基努·里维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漫角色，而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煽情影片的兴趣。基努·里维斯曾经这样说过，通过《云中漫步》这部影片，他想让影迷知道，他既能演动作多的惊险片，也能演感人至深的爱情文艺片。他在影片当中的表现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影片之后，他被誉为恋爱演员，这种痴情男人的角色也成为基努·里维斯最具杀伤力的形象之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云中漫步》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智慧大神查理芒格的经典《穷查理宝典》。一个人的好奇心可以强烈到什么程度？看查理芒格就知道了。查理芒格经常邀请好友巴菲特去他们家族在明尼苏达州星湖的湖心岛别墅做客。有一次，在没有风浪也没有其他船只的情况下，查理芒格将船舵打到急转弯的位置，然后全速倒退，硬是把船弄沉了，害得巴菲特差点淹死。从那以后，巴菲特再也不敢坐查理芒格开的船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情。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这两个人加起来有200多岁的可爱老头，不光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还是40多年的合伙人。从1995年至今，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两人共同经营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管了几千亿美金的资金，但是他们买过的股票总共还不到100只。这其中最成功的10笔投资让公司的市值从1-2千万美金到现在的5000亿美元。他的书《穷查理宝典》浓缩了他的个人经历、投资哲学与人生智慧。无论你是想要了解价值投资原则，让个人财富实现增长，还是想要加速成长精进，远远优秀于同龄人，这本书都是不错的选择。在生活中，我们很难看见一个人能够如查理芒格一般，集财富、智慧、长寿于一身。但是他能够获得这一切，绝非仅仅是因为幸运。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查理芒格曾经这样告诉人们长寿与幸福的秘诀：不嫉妒，不抱怨，不过度消费。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保持乐观的心态，交靠谱的人，做本分的事儿。他用一生来践行精进思维。

0: 能力圈思维与多元思维，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相信。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它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湘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2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迷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0: 歌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出身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1: 人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来游，那美丽形象，受情恨

0: 80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罗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0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卢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卢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卢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刚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他演过地铁司机、教书先生、安保部主任，大多都是诙谐的配角。电影《鸡同鸭讲》当中，他为偷学烤鸭手艺和老板许冠文斗智斗勇，《一世好命》当中他和吴君如演一对烂赌夫妻，《富贵再逼人》里他演的毛毛也让很多人至今难忘。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乐于挑战的他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当中有些怪异的曲调再搭配上他一脸的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耳目一新。而电影主题曲《快乐老实人》也一炮而红，这首依然是唐书琛作词的歌，几乎是卢冠廷的自我写照，一生爽朗坦荡，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快乐老实人。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

罗冠廷首战告捷，电影配乐邀约不断。电影《最爱》的主题曲《最爱是谁》是罗冠廷和林子祥一次兜兜转转的缘分。当年《天鸟》原本是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后来他自己唱了，并且借此踏入香港歌坛。人有人的际遇，歌有歌的命运。1987年，罗冠廷写给林子祥的《最爱是谁》成了林子祥的代表作之一，也使得罗冠廷首最佳电影歌曲奖。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深，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务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

0: 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1: 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的长大。
2: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的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2: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1: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2: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批评，

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做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我们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两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但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诶，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的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哎，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的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之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一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会讲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
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四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错字抄错了，加号请人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均匀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说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 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 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like 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的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go home， 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因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 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 26.1%， 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 39.1% 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肯定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去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看错大于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
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本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类似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计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在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有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两天了或者两三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加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一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2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
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去怎么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四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

0: 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第三招，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很难调整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他人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他们其实都会来帮助你的。不要小瞧倾诉，把东西给他说出来的力量。第四招，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
7: 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1: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10: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三十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三十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6: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备考怀柔科学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10: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

0: 说，
1: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0: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永辉说，
2: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0: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家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家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家艺术、科学家红色、科学家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3: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4: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市民：
5: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4: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椒梨、甜薯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椒梨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劲烙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0: 市民说，
6: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那米一米不错，哎，自个儿也买了点。
4: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0: 市民说，
7: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4: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0: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岩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1: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市民说，
2: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1: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 2026长城文化节环游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葫芦、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
3: 营业近30年的新丽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树蘑、栗树蘑炖柴鸡，把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市民说，
4: 刚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1: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的滋味，
2: 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
0: 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沐天玉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
5: 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6: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沐天玉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5: 我就觉得心情的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0: 国庆当天， 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7: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除了登高赏景，
8: 沐天玉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沐天玉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沐天玉长城景区张博嘉说，
9: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关心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镇观台的这种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才。10月1号至4号，沐天玉与重庆十八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0: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帆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

0: 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1: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进纽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0: 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娃美术馆正在展出娃细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2: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0: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3: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0: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奠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非遗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11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益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

0: 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 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怀柔区经墨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经墨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经墨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可选择范祺路、延流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经墨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儿、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 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 1燕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集道；2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3燕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燕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 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 明天白天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6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 明天白天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温6度。
1: 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960万平方千米神州大地所孕育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诸子百家争鸣，唐诗宋词元曲，传统建筑工艺，如浩瀚星海般的文学巨著等，都是五千年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珠。而举目看去，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文明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究其原因，余秋雨先生早已给了我们答案。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我以30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基点。记得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时，一路上都在默默对比着中华文化，心中一直藏着这个问题。在不必冒生命危险考察克里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时，也做着同样的对比，藏着同样的问题。至此，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考察还不完整，因此又认真走访了欧洲的96座城市，一路上还是不断对比，不断自问。考察回来后，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我从中华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当然还会批判，但以阐释为主。中华文化的长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长寿更重要的是，与人类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长寿者，因为只有它不中断地活到了今天。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就连一切不熟悉中华文明的人也都无法否认的奇迹。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韧劲，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健在，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时间锻铸成了一种坚韧无比的必然。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种体量庞大的覆盖，覆盖到大江南北9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间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议的时间，构成一种举世无双的宏伟。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个精彩不绝的盛典，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萎靡不振的时间拖延。在这个盛典中，挨个矗立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 挨个矗立着一排排先哲诗人、明君贤臣、良将神医巧匠，挨个矗立着浩如烟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艺术，形成了至高等级的文明长廊。唯一的长寿者，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绝望者忽然在心底重新点燃火苗，下决心更好地活下去。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事实更能隐隐地增添一份对生命的自我确认。不错，中华文化也有很多弱点、盲点、污点，其中有一些还会让同胞痛心、国人愤恨，使他们一次次垂泪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很难断然割舍、彻底背叛。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叛、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时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晰，不容漂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记历史。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由于看不懂、赶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过许多失败和羞辱。我们的前辈在一次次愤恨之后，也曾从外人的鄙视和嘲笑中吸取过很多有益的教训。但是如果从更悠远、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那些人鄙视和嘲笑全人类唯一长寿的古文化，至少是轻薄的。只要稍稍记起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那些轻薄者也许会闭目自问，自己的鄙视和嘲笑所依凭的标准，起于何时，行于何时？而那时，中华文化已经承受过多少代的磨练，投入过多少血火深思？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以下仅仅选了八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因，自守自安。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核心部位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因为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千里远征，因此中华文化不外亲、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力求统一。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

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而且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的集团和分裂的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伟力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相比之下，统一的伟力是历史的主调，远远超过分裂的暴力。中华文化的长寿正与此有关。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古代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这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而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反过来保全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不易溃散，得享长寿。

0: 尧舜时到夏商，从取火又到麻桑，那年的四海八荒到今日剩了残光，当最后一位人皇自露台誓死不降，一失不住的高墙不过是笔下两行，姜太公愿者上钩，便定了国号为周，此八百年来死无忧，却分了百个春秋，只为了佳人一回眸，一烽火戏了诸侯，若问我要个理由，我想了必是温柔。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五百年的战火连，昔日诸子百家言，今日已成了圣贤，看老子死去东来，对孔子以礼相怀，那百家兴史之才，不尽被黄土而埋。卧薪尝胆与王剑，南门立木金不欠，完璧归赵回心殿，那一曲离骚在南涧，车同轨，书同文，万里长城上有痕，那古往今来第一人，可惜了未被封了神，那千古一帝，已经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种，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吴相叛的英雄血虽向水念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余秋雨对于中华文化长寿的分析。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的，如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江，虽然中间经历过战火与摧毁，但依然跨过历史，越过时间，奔流向前。对此，余秋雨先生共提出了八项原因。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0: 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意有所错。这种企图把天地万物都纳入秩序的构想，既是中华文化立身的起点，又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五因，简易思维。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膊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他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六因，以德为治。对于道德的终极标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有两件事让心灵永远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间的道德。”孔子和康德相距2000多年，却以完全一样的比喻说出了完全一样的意思。这种巧合，一是说明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动摇；二是说明不管时间和空间有多大的差异，道德的高度惊人一致。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应该深感荣幸，由于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道德的旗帜，我们的文化靠近了星辰。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七因，中庸为轴。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
1: 细查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
0: 正是中庸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特殊门径。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中华文化的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这是通向长寿的一个特殊门径。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不必怀疑，它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我总算把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由于近200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却是一个世界课题，只不过正好与中国的昨天有关。无论如何，回到我们讲述的原点，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中断地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奇迹 是必须做的。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项国际工程，如果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样的成果，那就必须成为世界课本。世界课本，是不是口气太大了一点？我的回答是，不大。请看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创造，突破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又有多少战争灾难自救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那么，明明活生生地存在着唯一长寿的文化奇迹，而且是包含着无数发明创造突破战争灾难自救的文化奇迹，为什么都熟视无睹呢？最善良的理由只有一个，研究还刚刚开始。值得高兴的是，熟视无睹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华文化集中。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华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等待、追问了。逃不过就不逃，我守在这里。我相信会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那就不要着急，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不管到哪一代，中华文化总在。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有大幅删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原文读读看，相信您会对中华文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0回，书接前文。这部书啊，说到这儿，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到了精彩的开始。您要不听，后悔一辈子。咱还得说这么厉害那个拿鞭子的小女孩，提到了她爹，这一提到她爹之后，哎呀，此时南宫玄、北宫月这老两口子才想起来一场恩怨。那阵儿这小女孩才6岁，而她的父亲

叫李明亮，富商背着孩子要逃走，这对狗夫妻南宫玄北宫月是紧追不舍，最后追到悬崖峭壁，李明亮一看不好，一闭眼背着孩子跳下了悬崖。这事情过后啊，川西就让南宫玄北宫月这老两口子给霸占独霸此地，但是这个事情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结下了这个梁子血海的深仇。事隔多年，老夫妻到处打听，一打听李明亮肯定是死了，他那孩子也死了，就认为没事儿。没想到这丫头今天当众提及此事，老夫妻感到万分的震惊。北宫月这个老妖婆子过来，我说姑娘，我呀没记错的话，你爹叫李明亮，你呢还有一个乳名叫虎妞，你就是那个虎妞吗？正是你家姑奶奶，我的乳名就叫虎妞，我大名叫李彩霞。啊，月婷在旁边听着，虎妞李彩霞记在心里。丫头片子，这次你爹死了，你们家门户也平了，你不甘心，所以现在来至阴阳教要想给你爹报仇。你放狗屁，老妖婆子，你爹才死了，我爹不但没死，活得好好的，比当年还硬实，只是找了个去处，潜心练武，练就绝艺之后定找你们两个老王八蛋报仇雪恨。哼哼哼哼，我说虎妞啊，闹了半天你也没死，你爹也没死，你说挺大个丫头，找个人家过好日子就得了呗，老账还翻出来，陈芝麻烂谷子，今天小小年纪跑到阴阳教来了，你想干嘛啊？你想报仇？你想错了，20来岁的大丫头你找死啊？老伴儿，你不用管，我过去把他就收拾了。他这老伴儿一听，不，夫人，此时用不着你，我也知道他是谁了，我过去就足以对付这个丫头片子，还有你费那么大的劲儿吗？看我的！苍狼狼拽出宝刀，飞身行跳过来，言语不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是当场动手。这个宝刀大剑南宫玄书中代言，在武林之中也有一席之地，在阴阳教也是护法之一，这口宝刀是上下翻飞。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女子左躲右闪，她就赢不了人家。这虎妞这个鞭子也太厉害了，呼呼刮风，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15个照面，一鞭子抽到她腰上，唰，这鞭子还是软的，缠了两圈，虎妞往怀里这么一拽，往空中这么一抖，去你的吧！这个老头再看这位南宫玄，这乐子大了，好像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在空中旋转，摔到地上。老头这命看来就不行了。此时这位南宫玄扑通栽倒，人事不省。那么大的宝刀大剑也不是这个小女孩的对手，众人赶紧往上闯，开始抢救，按人中又掐下巴又呼喊，老人家醒来，老人家醒来，好半天，12重楼咕噜一响，哎呀，疼死我也。这老头子汗也下来，心中暗想，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李明亮的女儿虎妞这么大的能耐，跟谁学的绝艺，真不可思议也。哎
哎呀，我可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着了他的道了。再看这个教主，就像看戏一样，根本不露声色。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在上边盯着，就也一愣，这才发现这丫头那把鞭子不是普通的鞭子，也不是牛皮，也不是鹿皮，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制造的。仔细看看，心说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条鞭子有个别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武林当中至宝之一。他在哪儿弄这个子午盘龙烧啊？哎，心里头好像明白一点，眼珠一转，这教主想起来了，江湖上有四大奇士，这四大奇乃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外十八门的人，故此呢，这四大奇士呢，可以说都有绝艺在身，头一奇就是铁伞，那么铁伞是古凤春那一辈的铁伞，另外听说还有木剑，木剑也占着一绝，还有就是神刀，神刀就是盖九霄，另外还有一种神鞭，据传说这种鞭子早已绝迹江湖，怎么这鞭子又出现了？这种兵刃怎么能是这丫头手里使的？这丫头是谁？这教主心中就有点犯疑，也纳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言语。这时候老妖婆子北宫月过来，我说老头子，老头子呀，你真丢人呐，就不听我的，这回让人给松松骨，你可舒服了。咱们是夫妻呀，感情滞后啊，我让人给打了，你脸上也无光，何必数漏于我？哎呀哎呀，疼死我也。老头子，别说了别说了，你呀、不行不行，我过去把他收拾就得了。说完了，北宫月飞身行来至近前，伸手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啪，发出如银虎啸般的声音。小丫头片子，刚才我也看了，你是真不含糊啊，真是把我老头子给赢了，有两下子，来来来，老婆子，我你家老奶奶跟你伸伸手，你要把我赢了才算你了不起，来吧。月婷在后边一听，心里一阵一阵的紧张，心说，哎呀姐姐呀，这可遇上冤家对头了，焉有你的命在，这个老妖婆子可太厉害了。小月婷不放心呢，大喊，姐姐且慢。小弟你要干什么？姐姐留神呐、这老妖婆子太邪乎，出手还狠。兄弟，哈哈哈，谢谢你的关心，你就把你的心呐、放到肚子里，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老妖婆子，来来来，咱俩伸伸手，我主要对付的是你呀。小丫头片子，你可真狂，我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这回我要你的命。掌中一对日月五行轮直奔虎妞而来。虎妞啊，非常稳重，一不慌二不忙，闪动身躯跟他就斗在了一处。一个使的是日月五行轮，一个使这鞭叫子午盘龙烧，挂定风声。呜呜呜，肉住住住住住住住，呜呜呜，住住住住住住，一来一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咱还得说几句，这个北宫月呀、是个罗锅，走道似乎都有点打晃，但是呢，动起手来好似幽灵。虎妞年轻，身体矫健，显得更是灵活。两个人打到25个回合，老妖婆子偷眼一瞅，这小丫头厉害的邪乎，别看年纪小，果然有奇能，我何必跟她费事，干脆我还使我的含沙射影赢她就得了，给我家老头子报仇雪恨，以洗前耻。
咱说过这含沙射影，含沙射影是什么呢？水中有。

一种毒虫，这种毒虫生长在水中啊。那么这种毒虫有个别名叫水蛆，在水里就能伤其他的这些同性，所以它这一吐就能伤同性。这种动物非常的稀有，咱们前文书说了，这老两口子根据这种动物水域创造出了含沙射影这种奇毒。那么前文书也说了，这种奇毒曾经给丐帮大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用，要不是一个黑衣人救了叶无光，叶无光的性命早就没有了。那么这回呀，再看他说话，各位，恐怕咱们自己人受伤，我要使这含沙射影了，你们注意。他一喊这一嗓子，阴阳教的人都害怕，呼啦朝往后一撤，把场子给亮开，怕这含沙射影打到自己身上。这退出去老远老远，有的人把鼻子堵上，这玩意儿熏上就呛，碰上也呛，又打到他15个回轮，虚晃一招，抽身便走，一转身双轮一并，那管朝前，他就把这俩管手指头一摁，这崩簧咔哇嘴就张开往外这一喷，含沙射影这毒就打出来。月亭知道，前者看得清清楚楚，就见此时两股蓝烟喷出来，那个虎妞也发现他打暗器了，赶紧以袖遮脸，嗨，身形往下这一蹲，把五官和脸面都给护住，整个一团蓝烟笼罩在虎妞的面前。小月亭在旁边心如刀绞，完了完了完了，心说我这个姐姐呀，我这个人虽然和你相处时间不长很短，但是我发现我这个姐姐心肠极热，远胜男子，那么大的能耐，小小年纪命丧阴阳教，哎呀真是可惜呀，别说是你，丐帮的大当家的叶无光都吃过这亏，要不是高人把他给救了，他焉有命在，结果你也没躲开呀，现在神仙也难躲这一溜烟，完了完了完了。不单月亭这么想，在场的人也认为这老妖婆子必然取胜。就见此时这烟尘也散尽了，蓝烟也没了，这虎妞啊把袖子唰也给撤下来了，把腰突然直起来了，一乐，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你怎么不打含沙射影啊，来呀，再给小姑奶奶来一下，第二次又给射出来，含沙射影直奔虎妞，虎妞仍然照样画葫芦，以袖遮面，往下这么一蹲，烟尘过后再一看是平安无事。如此三次都打出来，都把这日月五行轮这点存货全都放没了，再看虎妞完好无损，根本没伤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暗器呀？我知道，叫含沙射影。据我所知，是一种水蛆，这种水里的毒虫，一张嘴就能伤其类。但是你想错了，对我虎妞不好使，是不是？你搁到哪儿潮湿了，这玩意儿失效了也有可能。又可把我气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晃日月五行轮过来几个回合，啪，让虎妞一鞭子打出去老远呢，要不是及时抢救，那这老妖婆子命就保不住了。虎妞来至近前，
老妖婆子，我要你命。众人往上闯，护住老妖婆子，才把她抢救回来。再看虎妞一抱着肩膀一乐，哈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谁不服过来，姑奶奶我今天包打阴阳教。哟，月婷在后边一瞅一看，我这姐姐是真厉害，别看是个女孩子真了不起，莫非有半仙之体，难道说会妖术邪法，怎么可能呢？月婷也傻了。就在这时，阴阳教的教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站起身形。丫头，有什么事吗？有话教主你说吧。含沙射影，没错，没看错的话，你身上带着个宝物，这个宝物叫阴阳珠，我说的对吗？一语道破，这虎妞就是一愣，心说我带着什么玩意儿，他怎么知道？脖子上真就套个链，有颗大珠子，这珠子不是圆的，是扁形的，贴着胸脯带着，这珠子上头啊，哎，也是非常的漂亮，有两半的形状，就像小怀表一样，能张开盖，里边搁着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叫起死还生保命丹，夹到里头往这儿一带，透过这小眼儿，一阵阵散发出一股香气呀、啊！这玩意儿太好了，故此别说是含沙射影，再厉害的毒也不能侵，也不能伤着虎妞，这是老师所赠。要他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心里怎么有底，一个人敢闯阴阳教呢？旁人没有能看出来，月婷上哪儿知道去，旁人也不懂，就是阴阳教的教主明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语道破。虎妞一看让人给看出来了，把这肩膀一抱，嗯，是又怎么样，但不知教主你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我再问问你，你老师是谁？无可奉告，教主，我没有这个必要吧？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你能把我怎样？你就是不说，本教主也清楚，你老师是当世的豪杰之一，武林的老前辈，外号叫虎神，对不对？不知道，无可奉告。教主刚往下要再问，这司空廖在旁边沉不住气了，教主，一个疯疯癫癫的丫头，你跟他费什么吐呢？此人武艺高强，非一人能敌，干脆用我的刀拐阵迎他来呀，准备刀拐阵伺候。刀拐阵能在屋里头吗？这些事情发生在大殿里头，一说准备刀拐阵，再看人们全都到了院儿。阴阳教的人站在四面八方，孤立了小月亭和这虎妞站在了一起。再看司空廖，冲着队伍之中一招手，82人组成刀拐阵，哗，从四面八方都出来。单刀铁拐这阵才厉害，在前文我们已经提过了，也就是12连环刀拐阵，12个人用这种阵法，差一点把老花子原名给累吐血。月婷能不清楚吗？月婷是最明白，心头一颤呢、啊、姐姐，我们要倒霉啊，如今被困刀拐阵，非把咱们累死不可呀。兄弟，你这话就差了，人们都说你是个大侠，挺了不起，今天怎么一见这个你还胆小如鼠了？有什么了不得的，豁出破头撞金钟。兄弟，你要累着你歇着，交给姐姐我，什么刀拐阵不刀拐阵，
我把他打个落花流水给你看看。哼哼，这回我也要大显身威。那位说虎妞，

0: 这位李彩霞就能破得了刀拐阵吗？说实在的，他也叫吹。就在这时，绝命大剑司空廖把手中令旗一举，下达命令，这些勇士做好了准备，单等一声令下。正在这警官劫要的关头，大殿的房顶上敲了锣了，嘡嘡嘡，算卦算卦算灵卦，算算谁倒霉，算算谁走运，有没有算卦的？谁跑这算卦？众人抬头一看呀，见一人飞身跳到天井当院，这个人一落下来如四两棉花落到地上，声息皆无。再看四面八荒，呼啦朝往上闯，一大群人也闯进了这阴阳教。这院里院外房上房下能有六七百人呐，包括这当头的全都是开花帽开花袍，补丁落着补丁，系着破丝绦，红的蓝的绿的，什么形状都有。这为首这人手里还拿着个黄瓷瓦罐打狗的走条，背后背着刀枪棍棒，跟一帮活鬼相似。再看呢，花子队开进来都是丐帮的人马，敲这小唐锣的非是别人，正是丐帮的大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夜乌光夜老剑客，那位假盲人。后边跟着袁三爷袁明袁三爷也来了。哟，岳亭真没想到丐帮的群豪已经到了。再看他稳稳当当的夜无光往前跟几步，我说教主啊，你真不像话呀，你多高的身份，这些人都了不起，怎么围攻两个孩子，传扬出去恐怕让人笑掉大牙。阴阳教的教主，我能跟你算一卦吗？啊，我给你算这一卦，就算你今天不得好死。今天我夜无光要洗全池。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四分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帆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8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 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2万新西兰元。

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市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地离家奔向最近的海滩或港口，随身带着用久了的野炊用具和装满着冰冻啤酒的聚丙烯冷箱，从而使这样的场景显得十分壮观。每年一月底在怀特马塔港举行的帆船竞赛，千帆并举，更是奥克兰城的一大盛景。谁能怪奥克兰人呢？是上苍赐给他们两个美丽的港口，数十个可以供人们游泳的海滩，遍布幽静的小岛的海岸，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适合户外运动的夏季气候。奥克兰中央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市中心，位于皇后街的左侧，占地800公顷，身为奥克兰心脏地带的一大片青葱绿地，是奥克兰市民假日最佳的休闲场所。以巨大的草坪、露天剧场、温室花园、精美的雕塑和博物馆而闻名。走到湖边，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鸟类、禽类，它们一点儿也不怕生，即使离它们很近，它们也不会离开，还会很热情地凑到身边等着喂食。而最爱从家里带来面包，把它们喂得很肥。除了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喂鸭子，还可以欣赏到露天剧场的演出，观赏温室花园的各种花卉，品味精美雕塑的艺术，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声，可说是忙碌的都市人最为渴望的生活。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简称为奥克兰博物馆，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之一，就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中央公园内。这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每层内容各不相同。第一层展示南太平洋岛人的生活，有独特的民族手工艺品，经复原的毛利人集会场所和日用品展览，精华展品包括一艘长达25米的战舟。第二层是讲述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各种动物植物资料和标本的自然科学展。第三层展示的是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武器等，用来纪念两次大战殉职的将士。奥克兰博物馆每天都会进行非常丰富的毛利文化表演，包括欢迎仪式、棉球歌舞、棍舞、武器演示和将部落文化精髓体现到极致的毛利战舞。无价的毛利珍宝、灿烂的自然历史、精彩的毛利文化表演以及不时的各式展览，一定是了解新西兰的不二选择。现在我们来说说新西兰的毛利文化吧。毛利人是白云之乡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早在1000多年前，他们乘坐远航独木舟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瓦基，来到此地繁衍生息。现在毛利人虽然只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14%，但是其语言和文化对新西兰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毛利人的文化绚丽多彩，体现在他们对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追求之中。传统艺术包括雕刻、编织、族舞、桨演和纹身术等。艺师们不断地继承了祖先沿用数百年的技艺，更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技艺和形式。毛利人的当代文化包括艺术、电影、电视、诗歌、戏剧和嘻哈乐等等。皇后街是奥克兰市传统的主要街道，也是黄金地段，是新西兰的最佳商业区。它汇集了市内所有购物商店以及大型百货公司，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礼品商店和羊毛制品店出售手工羊毛袍、毛利族人雕刻品、翡翠饰品、贝壳首饰，由美洲附属皮制成的皮衣以及羊皮汽车座套。在皇后街和海关街垂直的两个街口的精品店有很多，沿着大街感受两旁的各式古典华丽建筑，皇后大街两旁的建筑是一大看点。爱德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奥克兰码头大楼，
19世纪希腊复兴式风格的新

西兰银行大厦，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国殖民风格的奥克兰市政厅，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与现代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冲突而又和谐。奥克兰的天空塔位于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街和霍布森街之间。天空塔始建于1996年，耗时2年9个月。天空塔高达328米，是新西兰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世界第13高的建筑物。它不仅是全球独立式观光塔第13位的观光塔，也是世界高塔联盟成员之一。天空塔与其他建筑连成一体，组成巨大的天空城，城中汇集了新西兰最大的赌场、10个餐厅和酒吧、4星级和5星级的宾馆、剧场以及许多独一无二的冒险活动。它还有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和城际公交总站。灯塔的主入口处在哈拉斯天空城饭店的地下楼，可由此登上高度达186米高的主要观景台。天空塔有3座透明的电梯，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上升，带你到顶部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仅需要40秒。在那里，你就能够像天使一样的俯瞰整座奥克兰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相约帆之都奥克兰。下一站是当地人极力推荐的霍比特村。1999年，为了配合电影《指环王：魔戒》的拍摄，专业人员在这处本来不为人知的农场上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搭建电影的拍摄场景。目前的霍比特村有44个霍比特人洞穴，每个洞屋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每天都有工匠精心打理这里的一草一木。翠绿的山坡上点缀着明镜般的湖泊，霍比特人居住的半圆形地洞木屋散落其间，连同石头拱桥、山间小道、篱笆和花园，构成了一幅带着奇特味道的惬意田园画卷。每个洞穴小屋都装饰得鲜艳烂漫，不妨在门口拍上一张亲临魔幻世界的留影。穿过小河，走过拱桥，路过水车滚滚转动的磨坊，就来到了有名的绿城酒馆。酒馆完全还原了电影当中的样貌，茅草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1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日本增加道。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树木一棵棵地砍死。虽然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但无奈土著众志成城，日积月累，终于把山上的树砍光。

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铁指好把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斗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属于这个洞穴最奇特的居民。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攀岩在了岩洞深处的上方，像极了满天星斗般的迷人景象。结束了今天的新西兰奥克兰之旅，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不幸，遇到了重疾，有时候难以承担昂贵的医疗费，包括后续的这个康复费等等。随着网络众筹，个人求助就不会啊像过去那么闭塞，只能求助亲戚朋友，这就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但是呢，屡屡啊出现了这种又被大家质疑又退钱这种事儿，就让很多人啊这心里嘀咕说，哎呀，这个个人求助、公众众筹，这怎么样啊才能够更有序的运转呢？
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募捐逐渐成为社会帮助的主要平台。我国目前的法律对于网络募捐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个人通过网络募捐自筹善款仍然存在哪些问题？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网络个人求助自筹善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从四川成都两岁的女孩被狗咬伤这个事儿说起。
0: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这件事情后来经警方通报，咱们知道是两只涉事犬只窜到了事发小区，8点多的时候发生了伤人事件。
2: 那在当天的晚上10点左右，伤人的黑色罗威纳犬也被抓到了。而在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黑色的罗威纳犬主人唐某也到案了。警方已经对这一个事件立案调查，并且对黑色罗威纳犬的主人唐某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那这2岁的女童啊，在小区遭到了没有拴绳的恶犬的袭击，伤势特别严重。当时呢，媒体也非常关注，大家呢也非常的关切。孩子呢，当天就住进了华西医院的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孩子的家人因为担心巨额的费用无力支持，就在轻松筹上开启了捐款通道。哎，仅仅啊5个多小时，就获得了87000多名热心网友的慷慨的解囊，获得了200万元的善款。
2: 不过，在获得了200万捐款之后，女孩的父母也遭到了一片争议之声。很多网友认为，女孩的医药费不需要这么多钱，质疑女童的父母是不是在利用大家的同情心谋利。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3: 成都崇州被狗咬伤女童，经医院积极救治，23日上午已转出 ICU。目前女童生命体征平稳，正在该院进行后续治疗。据介绍，受伤女童各项检查指标均明显好转，意识清醒，能自主进食。截至23日上午11时，华西医院人工缴费窗口收到预交金共计22万元，目前已使用近6万元。韩寒全身多处被咬伤，又甚挫裂伤。事发后，家属在轻松筹平台上的筹款从发起到结束，短短的5小时18分时间里。

0: 到了3万，而之后医院也表示一共呢用了6万多面，还需要更多的治疗。而物业呢这边表示说不会耍赖，所以呢网友就觉得这孩子的家长不必要这么着急募捐吧。
1: 另外呢，网友们还有一点质疑，那就是咬人的黑狗的主人现在也已经找到了，并且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而这个狗的主人呢也肯定是要承担主要的费用的，那女孩的父母可以向狗主人要钱。
0: 还有的网友直言啊，说看上去啊，孩子的父母呢住的这个小区还挺像一个不错的商住小区哈、啊，所以家庭条件应该不会太差，这孩子被咬后第一时间用自己的积蓄来医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以往就认为啊，这是实在没办法了啊，非得借钱而且借不到，这才会想到啊，这到公众啊平台公益的捐款个人求助。所以啊，不少网友就感觉哎呦，这孩子的妈妈这捐款额度大了吧。另外呢，也有网友说啊，说现在也没说换肾啊，未来呢换肾手术那也就20-30万呀。
1: 这是一些网友的看法。同样也有一些网友呢在网上留言说，很理解父母在轻松筹上捐款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从孩子的伤情来看，受伤20多处，肾部也有损伤，目前呢是在保守治疗，一天差不多1万，而后续有可能面临手术，费用呢也有可能会更高一些。
0: 那我们知道被咬伤的女童已经转出了 ICU， 也就是说生命体征目前呢已经平稳了。那咱们一块来听相关媒体的报道。
2: 轻松筹发布退款说明，称被咬女童未使用善款，将原路退回，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轻松筹表示，受伤女童转出 ICU 情况比较稳定，经与发起人沟通，轻松筹将对未使用的所有善款全额原路退回，平台将第一时间处理项目退款，轻松筹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全部善款将在1至7个工作日原路退还至爱心支持者的支付账户。如果爱心人士遇到任何疑问，请通过电话客服、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渠道联系处理。女孩母亲邓女士也在平台中回应，称将在轻松筹募集的捐款全额退回。邓女士在发文中称，家人非常感谢大家对韩寒的关心，目前花费的治疗费用近6万元，医院预交的费用还剩16万，韩寒的后续治疗费用暂时有了保障，因此韩寒家人决定将所有善款原路全额退回给大家，希望大家的爱心传递到更有需要的地方。
3: 应急时刻，
0: 也就是说到了10月25号的晚上，孩子的父母包括呢平台都表示说不存在啊拿着捐款又收到巨额赔偿的情况，所以呢轻松筹和孩子的家属这都统一对200多万元的募捐款啊没用到的这200万元的募捐款进行全额的退还。那么孩子的父母啊为什么要在网上发起这样的一个个人求助呢？这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个人求助有什么限制？我们知道诈捐是不被法律允许的，但是孩子的父母显然不是诈捐，因为确有歧视。但是呢孩子的父母发起了明显比现在的费用高得多的这个筹款行为，他有没有什么法律责任？那咱们一块来听公益法的专业律师刘宁的介绍。
4: 家属的这种行为啊，他是个人向社会求助，那么个人向社会求助呢，通过这种轻松筹、水滴筹类似的这种平台来获取大家的捐款，这个钱不是借款，是捐款。从你看到这个小女孩被狗咬了，她受到伤害，那么你出于同情心捐款给她，用于小孩的医治，这个是通过个人遇到困难时向社会求助，那么大家献爱心进行捐款，所以说它不是借款，是捐款，这是肯定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救助平台对于这些捐款它都有相应的这种捐款的规则，对于如何捐款、捐款如何使用、捐款能不能退还都有相应的规定。那么一旦你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了捐款，通常就认为你认可平台的规则，而且如果你后悔的话还可以退款，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公平。
3: 应急时刻，
0: 咱们也看到孩子的家属呢也是发文了，我们呢给您念一下啊。孩子的母亲呢就说啊，说当时由于呢在第一时间啊这个联系不上对方，因为还没有联系啊咬人的这个黑狗的这个主人还没找到，就担心啊这是个流浪狗，哎，或者呢就是个无主狗，担心没有办法承担后续的医疗费。另外看到孩子的血往外涌啊，可能当时情况也比较严重，就怕耽误了孩子的治疗，所以呢通过轻松筹这就向大家求助。
1: 女童家属也说道，说他们家里啊在小区中有一套婚房， 首付了10万块钱，每个月还要还3000块的房。

0: 另外家里有辆车，通过贷款买的。这个女童的母亲呢，目前没有工作，父亲呢是一个送货员，月薪4000到5000，负债是40多万。
1: 嗯，还有这被咬女童的情况呢发生了转变啊，好转，孩子呢终于从 ICU 病房转入了普通病房。所以呢女童的家属也说啊，说那我们就决定在轻松筹平台筹到的这个200万的善款全额的原路的退还给捐赠人。他表示感谢社会公众在危难之际伸出爱心之手，也将铭记大家的恩情。不过孩子的家属和轻松筹都表示200万全都退回之前，对于这一次的募捐的流程，有一些网友呢也有异议，说一般来说轻松筹的上限是50万，可是这一次呢怎么就申请了一个200万，而且呢还通过了，会不会跟医院啊评估的孩子这个伤情有关呢？
0: 目前医院方面呢表示说他们也没有开出这方面的证明，200万呢是家长自估出来的一个金额。
1: 所以呢医院呢就认为啊，这个200万没有来自任何医院这方面的评估或者说参考啊。那还有网友认为啊，这女童的父母的捐款手段似乎呢不合规定。为什么呢？因为那必须得有医院开具的评估证明和签字盖章。那涉及到的华西医院呢也积极的做了回应，他说啊，说我们可从来没有给父母开过任何的可以用来募捐和评估的相关的证明，包括后续的这个治疗费用。但是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会想了，自己评估怎么就能够通过平台的这个审核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刘宁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平台在程序上该怎么把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2: 按照这个轻松筹的规则呀，筹款50万以上，那么要有相关专业机构的证明。但是呢从他们的解释来讲，这件事情发生的比较急，而且孩子的救治也是很着急，所以他们估了一个200万的费用。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说我们要让一个家庭为了救治孩子，那么他就需要卖房卖车，完全打乱他的自己的生活，那他可能就是需要社会的帮助。你非得说我献爱心，你必须倾家荡产上街要饭了，我才能献这个爱心，可能也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2岁的孩子被伤害到这种程度，他可能不是活过来就行了，对吧？那么后期的康复、治疗、整容，那么这些费用可能确实是无法估算。那么你现在估算200万，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但是在预期中，这个费用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理解。平台也有相应的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并不会到机构，用在什么地方都有义务向捐赠人公布，这个争议是可以平息的。正常情况下呢，那么当然出了这个事情你自己肯定要出力出血，这个是不用说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到了完全贫困一点都榨不出来的程度，不同的捐赠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你就不应该捐，那你就撤回捐款就行了。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至少按照轻松筹的这个平台规则，他现在是可以退的。我觉得呢，相互之间大家都不要绑架对方，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不做，那么你想退就退。那么按照慈善法正常的公益捐款是不能说我捐完以后再退，或者我承诺了不捐，那这都是不行的。你比如说你捐给这种公益基金会的这种捐款，或者你承诺的这种捐款，比如说我在会上承诺我要捐1000万，那么有的企业就是这样，然后之后我就不捐了，这个不行的，这违法的，你一定要捐的，这是你合同义务了。但是在这种轻松筹水滴筹中，对个人的捐款还是可以退回的。
3: 应急时刻，
1: 所以现在啊，有一些网友啊，这心里也不太舒服。网友哪知道这医疗费用到底是怎么花的哈？所以呢，网友就觉得这平台呀，是不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一些监管？这一下子就让不少人联想到了此前出现的一些情况
0: 啊。以前的这个捐款平台上呢，曾经有一些父母利用孩子捐款最后翻车的案例啊，有的呢还利用孩子甚至走上了自己的致富路啊。在这之前呢，被鞭炮炸伤手臂的豆豆妈，仅是网红公开捐款就已经超过了100万，更是在网上募捐到了上千万，一直到这个数目的时候，这一家人还没有收手。
1: 嗯，所以网友就特别希望网络现在这么公开了，信息呢现在这么透明了，被狗咬的这个女童的妈妈呀，可千万不敢让大家怀疑走上豆豆妈妈这条老路哈，一定别消费大家的爱心，你这样上未来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就不能够获得帮助了。但是更多的人说，涵涵妈妈不懂，你平台不懂啊。所以呢，咱们一块儿也来听听刘宁律师啊，对于平台未来怎么样减少类似的误会啊，不要制造矛盾，这方面工作的一些完善的地方。
2: 我觉得呢，大家对平台有

0: 些期待，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社会公众对你有一些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想平台具体来怎么做这件事情，它最重要的，它你怎么做的，你应该公开。就是说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能够确定治疗方案了，费用都可以确定了，那么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向社会公布多少。如果这件事不能确定，那么这个数是我估的，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一定要告诉公众，这个数是我估的。那么你只要公开了，大家就能理解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转移一个器官，对吧？那么这器官多少钱，这是清楚的，我现在就差这么多钱。那么小孩现在就是他的救治费用是不确定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估这么个数不一定合理。大家看，你只要公开就没问题，
1: 起码说明这个不是医院的意见，而是我们结合医院意见，我们的一个评估或者说一个呼吁哈。
0: 就是说我把我这个决策过程公开，怎么决策出这两万两百万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成都2岁的女童在小区好好的跟妈妈走着，刚出单元门这就被流浪的黑犬咬伤，孩子真是伤得不轻啊，大家都特别的关心。但是现在呢，大家不仅关心孩子的伤情，也关心，哎呦，这87000多名好心的网友可是够麻利的呀，那不到一天就捐了200多万。可是后来医院的这相关的治疗说明却让大家觉得，哎呦，心里挺错愕的。感情呢，这20万的医疗费是物业呢第一时间垫付的，现在医院才花了6万块钱呀、啊、那孩子的爹妈一分钱还没花呢，那您至于这么着急的就让大伙儿捐200万吗？您这想学之前的那些不好的例子。于是呢，大家就有对孩子妈妈和家庭以及平台的一些指责。不过好就好，这孩子的家庭和青松筹都表态了，是吧，我们没用到的这200万我们全都退回了。
3: 有网友呢也建议说，女童妈妈应该学习南京胖哥啊，南京胖哥的女儿病重的时候呢，胖哥第一阶段募集了20万，等网友捐够了20万之后呢，立马就关闭通道了。不过呢，后来女儿还是没保住，胖哥呢就把剩余的5万多块钱进行了原路返还。
1: 胖哥的这个做法确实呢让我们感动啊，就是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甚至呢最后家庭遭遇了不幸都把这个账算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胖哥这样的人，才让之后的某某某妈妈、某某某爸爸在孩子遇到意外和危难的时候呢，网友才更有信心啊，通过这样一种公开的啊个人募捐、个人求助的渠道献爱心，那才有了现在87000颗爱心啊。那涵涵妈妈她也解释了，她说呀，这个捐款的款项那都是打入到医院的对公账户的，全都用于患者的治疗，所以大家也别误会，意思就是不在他们夫妻的兜里哈、啊。他们剩余的呢，本来啊是计划转交给慈善基金会。那涵涵妈妈的回应呢，显然呢也给网友吃了一个定心丸。那现在看来，网友的质疑他不是恶意的，但是涵涵妈妈的这个回复和轻松筹的表态，也让大家呢未来哈、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公开募捐、个人求助的平台也有了信心了。也就是说啊，您听刚才刘宁律师说的，你就是估高了，怎么花的你一笔一笔也得给大家交代清楚呢。
3: 另外也有网友说啊，说涵涵妈妈用捐款给孩子治病，是不是自己就落袋为安了呢？
1: 哎，我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啊，实际上不是的，这个钱落不到涵涵妈妈手里，因为人家物业是垫付。未来呢回到法院呢判了之后，肯定绝大部分钱都得狗主人掏，那狗主人的钱啊，他就得给人家物业去还这个钱啊，他是必须要给物业还物业的垫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是说物业实际上是最有爱心的一个人啊，直接拿了20万，让孩子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任何的耽搁。那这个事情总体来说在过程当中有点波折，也多多少少让大家有点爱心给悬起来，虽然现在放下来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刘宁律师给我们说说，未来遭遇了类似的意外和不幸，在发起类似的个人求助、公开的个人募捐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千千万万的爱心人士的爱心。
0: 我想求助人啊，如果想得到社会的帮助，那么你发布的信息一定要真实，信息量要足够大。近些年啊，引起社会争议的这些社会捐助，往往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捐赠这个情况，而是由于大家了解的信息或者不真实或者不足够，事后呢引起反弹，受害人呢反而会被反噬，那这对于社会爱心和受捐赠人都不是好事儿。所以信息的真实和信息公布的广泛 是最重要的。以这个崇州这个小女孩为例，伤情是真的，那么需要救助也是真的，但是呢她没有公布家庭的经济情况，所以引起一些争议。但是这个经济情况是不是一定要公布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需要你公布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就是人心，你公布了可能大家捐赠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那么你没有公布，如果事后被了解到，那么就有可能会得到反噬。所以大家开诚布公，坦诚永远是最重要的。
2: 应急时刻，
3: 乐善好施，互助友爱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而在这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求助的真实性需要公民自行来判断。
1: 对，因为呢总体来说啊，韩寒家庭呢它是一个个人求助，它还不是一个慈善捐款，所以呢它还不归我们国家的慈善法来管理，但它是一个公开的募捐，个人募捐。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平台那就真的是需要把发起人的身份证啊、病历啊、带医院的公章啊、相关的诊断证明啊经过审核。那韩寒这个事儿因为着急所以没有，但是未来如果说啊有类似的事情，或者说呢韩寒家庭确实钱不够还需要大家的捐款，那就是得经过这些程序，就是得审核，然后才可以通过轻松筹平台来发布。那我想啊，即便呢是个人，那您通过朋友圈进行相关的募集，那也应该把相关的情况说得明白一些哈，比如说病历呀、图片呀，甚至呢预估出一个先期的费用，确保这个筹款金额不会太夸张。那平台呢也有一个大概的审核，家境如何哈，也相应的有一些佐证和具体的说明，才能让大家把爱心献给最需要的人。那节目最后咱们也一块来听听啊，刘宁律师给那些呢想献爱心的人他的一些提示。
0: 我劝大家呀，献爱心的时候不用想那么多，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别人，不管他怎么样，他只要真实的遇到这样的伤害，他可能会从他舅妈或他姨那儿来还能拿到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帮助他是你自己献了爱心了，如果给自己献爱心还加那么多的条件，还要要求人家如何如何，还要有完美的受害人，那你不献就完了，因为这个并不是法律要求。
1: 那也就是说啊，这个求助者如果说不是说特别困难，自己的能力也能够达到，在这个问题上啊，要能忍就忍。但是呢，作为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如果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也要能给就给。
0: 对，能给就给，不要要求太多。对人家，你就是献爱心，法律又没有要求你捐，你做了事儿，为了自己舒服，为了自己的这个同情心，个人都是做完好事儿，心里很舒服，既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
1: 我们就特别希望啊，这相关的平台呢，能够对信息或者服务能够做一个相应的担保，能够对相关的项目啊进行一些呢初步的或者说呢有质量的一些审核，同时呢对上线下线能够呢更好的监督和管理，从而让爱心人士的爱心能够最快的啊像韩寒这个案件一样送到那些呢在生活当中遭遇不幸最需要个人求助和公益捐助的平台或者个人。
3: 网络平台要严格的审查求助资料，将个人的捐赠行为上升到公开的组织行动，通过全程跟踪管理提高我们社会捐助的效果。
1: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啊，类似的政策能够越来越透明，能够呢让大家的爱心用于呢患者的治疗。如果大家同意啊，那么剩余的呢也可以。
2: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铁托的名字丝毫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铁托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奇人生。 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叶一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作为共产党，在国内

他凭借领导南斯拉夫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而赢得了崇高威望。在国际上，他公然与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在两个集团冷战的大气候中倡导不结盟运动，一度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如今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遗孀在他死后30年的时间里遭到软禁，他的墓地也已经是行人冷落，车马稀。当年叱咤国际政坛的铁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繁华转瞬，功名尘土，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892年的5月25号，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1913年，铁托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曾获全国击剑比赛的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高尔察克匪帮作战。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他积极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当局逮捕，被判苦役5年，后来又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铁托获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的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第二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当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秘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的10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41年4月6号，一个旭日明朗的星期天的早晨，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涂有法西斯标志的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震惊自若，以为他们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里留下了10000多人的尸骨。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17号，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的第12个欧洲国家。国难当头，许多人恐慌不安，不知所措，而对于铁托来说，危难却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他的典型特征。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
做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

0: 分裂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1941年的6月22号，希特勒法西斯突袭苏联，苏军措手不及，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为了希特勒的欧洲。 正是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斗争。27号，南共中央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内，游击司令部所统帅的部队已达8万，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 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当局竖起大牌子，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地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 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铁托积极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军队，铁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先后两次亲自去往对方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米哈伊洛维奇认为， 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等待德国人衰弱下去，以保存力量，直到机会来临，再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个不平衡的斗争中，无情地浪费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去和德国人作战，坚决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并逐渐走向另一端。后来发展到暗中勾结德军军官，即南兼奈地奇将军。 从11月份开始，指挥自己的队伍袭击乌日策和其他游击队据点，遭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然而，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却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英美等盟国也全力支持他，将南斯拉夫的武装起义完全归功于他，大力宣传他的所谓英雄事迹。1942年。 米哈伊洛维奇与麦克阿瑟、铁木辛哥、蒋介石一道，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该年度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也宣传说米哈伊洛维奇在领导着南斯拉夫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之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飞机、坦克、步兵协同作战，互相配合。 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虽然殊死抵抗，但最后不得不撤出乌日策。1941年的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四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的战线。 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而没有给南共以丝毫实际的援助。游击队缺医少粮，大批伤员因为医药匮乏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艰苦奋战，进行了大转移，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6月份的苏杰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的轰炸。 只因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了轻伤。
1: 这里是 T 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

续收听。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已把隆美尔赶出北方舰投降，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的国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反法西斯斗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1月29号在雅一策召开。这次会议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11月29号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利，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与此同时，正在德黑兰聚会的三巨头一致承认，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寇的基本力量。三巨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武装，并且派遣突击部队予以支持。英美苏军事代表团先后进入解放区，援助也随之而来。1944年的夏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连战连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扎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5月25号实施，这一天正是铁托的生日。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亡命之徒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都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地活捉他。1944年的5月25号清晨，强大的德国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突然飞抵德瓦尔城上空，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城郊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狂轰滥炸。紧随其后的40架荣克52巨型运输机又蜂拥而至，空投下了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的伞兵。伞兵着陆之后便结队冲向了预定目标。几分钟后，滑翔机群又在运输机的牵引之下到来，机身刚一着地，机枪手、迫击炮手便蜂拥而出。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设在该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活捉驻留在山洞的最高统帅铁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7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里雅斯特的强烈要求，
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暗中的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的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属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的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的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做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又是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又出兵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铁托担忧在他死后，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1971年，

0: 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俄国人，铁托带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些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带来了解铁托的不凡经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6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4级，最低风3-4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6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智慧大神查理芒格的经典《穷查理宝典》。一个人的好奇心可以强烈到什么程度？看查理芒格就知道了。查理芒格经常邀请好友巴菲特去他们家族在明尼苏达州星湖的湖心岛别墅做客。有一次，在没有风浪也没有其他船只的情况下，查理芒格将船舵打到急转弯的位置，然后全速倒退，硬是把船弄沉了，害得巴菲特差点淹死。从那以后，巴菲特再也不敢坐查理芒格开的船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情。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这两个人加起来有200多岁的可爱老头，不光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还是40多年的合伙人。从1995年至今，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两人共

0: 同经营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管了几千亿美金的资金，但是他们买过的股票总共还不到100只。这其中最成功的10笔投资让公司的市值从1-2千万美金到现在的5000亿美元。他的书《穷查理宝典》浓缩了他的个人经历、投资哲学与人生智慧。无论你是想要了解价值投资原则，让个人财富实现增长，还是想要加速成长精进，远远优秀于同龄人，这本书都是不错的选择。在生活中，我们很难看见一个人能够如查理芒格一般，集财富、智慧、长寿于一身。但是他能够获得这一切，绝非仅仅是因为幸运。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查理芒格曾经这样告诉人们长寿与幸福的秘诀：不嫉妒，不抱怨，不过度消费。无论面对什么。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
5: 间。苦雨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0: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9: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30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3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与30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

0: 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学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0: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2: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0: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3: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0: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4: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5: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市民：
6: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5: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椒梨、甜薯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椒梨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劲烙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0: 市民说，
7: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那米一米不错，哎，自个儿也买了点。
5: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0: 市民说，
8: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5: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宗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0: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4: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
9: 映。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4: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立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鼠馍、栗鼠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0: 市民说，
10: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4: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
0: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田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11: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田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12: 我就觉得心情里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

0: 还预约报名。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家说：“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才。”10月1号至4号。 慕田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IP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帆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1: 变脸相当好了，相当好了。”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 北沟村瓦美术馆正在展出瓦戏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铜器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
2: 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3: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 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等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
1: 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成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点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白有挂，其中包括 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非遗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题志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 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11假日期间， 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益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 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怀柔区经墨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经墨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京墨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祺路、沿流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京墨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一、雁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二、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三、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雁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然后我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

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及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在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爱原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时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被鲁迅称为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这部小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辛亥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内，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以及作者幼年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并通过幼年时代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批判了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寄予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苦苦追索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表现在对故乡风俗画面的描写，以揭示造成人们命运悲剧的根源，并深深地寄托他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容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用一双清澈的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他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他的眼里，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有着心智未开的居民和乡村应有的纯净生活，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但也别有一番风味。作者描写童年时的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寡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看到知乎上有这样的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有鲁迅的影子的。第三四章中，他以孩童的视角描写的后花园，竟令人有种不小心进入了鲁迅《百草园》的错觉。同是描写故乡旧宅的后花园，同是采用儿时的视角和充满童趣的眼光笔触，但萧红也确实多了一份小女孩的娇俏与活泼。而在《呼兰河传》的后半部分，萧红以团圆媳妇儿、缝歪嘴子、有二伯的故事，以孩童无知的视角和无害的口吻，时而说故事，时而发问，就像鲁迅《孔乙己》中那个过早地加入成人世界的小伙计。但《呼兰河传》妙就妙在我看这个世界用的是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还没学会大人们的幸灾乐祸驻留，还有祖先的悉心照顾，而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却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学会了分辨长衫短衫背后社会地位的高低，学会了用粗糙的方法去捉弄一个可悲的人。但不论是呼兰河里懵懂的我，还是鲁镇的小伙子，都是那个时代最直接最真实的愚昧和清冷。看过了呼兰河的荒凉，我们才懂得萧红真正的善良。看过了团圆媳妇儿的悲剧，三姑六婆的冷眼旁观，我才懂得了缝歪嘴子天真的坚强和祖父的温情宽容多么珍贵，多么可爱。感谢萧红，让我在寒冬之后愈发敬仰阳光，在认清世事炎凉后真正相信人性的善良。

我相信，萧红也是相信的。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他娓娓讲述着呼兰河，他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真诚而动人。而当我们想到那个别人看来早已残缺无望的灵魂，他在香港潮湿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因为一个灵魂在备受挫折之后写下或彻悟或痛惜或旷达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但萧红却带着他的灵魂又飞到了那个起点，飞到了河灯的上游，那里有着人们温暖的目光和祥和的夜，而不是吞没一切的黑暗和无人陪伴的尽头。这份感情太过复杂，但是人性不也正是如此吗？无论破壁残垣如何破败荒凉，无论天空如何逼仄压抑，我们都要畅快淋漓地展开鲜明的红花，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破茧飞翔。尽管花会凋零，尽管羽翼会被雨打风吹，但我们还是要在这世间牢牢地扎根，灿烂地生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萧红于1937年8月22日创作的一篇散文《失眠之夜》。这篇作品原载于1937年10月16日的七月上。在《失眠之夜》中，萧红对自然的那种朴素的隐悟，使得文字中充满了许多细致优美的抒情。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软绵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秋天了。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像银子做成一样，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点缀在天上，又像沉重的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的再没有那么高的。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盐咸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两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盐咸豆。比方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吃，很硬，有点发涩，也许因为我有胃病的关系，可是经他们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是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么样热烈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我终究不怎样亲切。但我想我们那门前的蒿草，我想我们那后园里开着的架了，而那青草朝阳带着露珠。

我一说到蒿草或黄瓜，三郎就向我摆手或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在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而两边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着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牵牛花开了。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我常常这样打断他。有时候他也不等我说完，他就接下去。我们讲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讲给自己听，而不是为着对方。买来了一张东北复原图，挂在了墙上。染着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鸟、小羊，还有骆驼，还有牵着骆驼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鱼、大鱼、黄色的鱼、红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鱼，还有黑色的大鲸鱼。而兴安岭和辽宁一带画着许多海涛似的绿色的山脉。他的家就在离着渤海不远的山脉中，他的指甲在山脉爬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好啊，天天说凌河，哪有凌河呢？我不知为什么一提到家乡，常常愿意给他扫兴一点。你不相信，我给你看。他去翻他的书橱去了。这不是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因为是把地图摊在地板上看的缘故，一面说着，他一面用手扫着他已经垂在前额的发梢。东北复原图就挂在床头，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那地图上的小鱼，红的黑的都能够看清。我一边看着一边听着，这一次我没有打断他或给他扫一点兴。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当啷啷啷啷啷啷。他形容着铃音的时候，就像他的嘴里边含着铃子似的在响。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有味道。哎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他的眉毛和额头上起着很多皱纹。我在大镜子里边看了他，他的手从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后又背着放在枕头下面去，但很快的又抽出来，只理一理他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而我想，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儿也一样吗？我想着这样说了。这失眠大概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盐咸豆的吃盐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是亲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被侵略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这失眠一直继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声中，
我也听到了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失眠之夜，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那些质朴而让人感动的文字，接触于她发自内心的同情，传达着真实的生活和灵魂。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枝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蒿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洁的周慧，在我眼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背不期而遇。洞背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
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背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

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北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北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四五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四五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得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

0: 又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他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他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他越发坚定，也让他和缓。他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地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20首之后，就会对我。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尽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7、8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周慧18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10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

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书之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驮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的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8-9块一条的活鲫鱼。买来的刮铃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备，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7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1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
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就会问

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动悖，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珍视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两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纷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

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六楼搬到八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我们久违了的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陈彦民老师，带来了他的这部作品《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首先呢，我们先请出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陈老师呢，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很多啊。我们之前曾经也讲过系列丛书《书中岁月》《纸上情怀》，然后还有《书与人》《随遇而读》《自在欢喜》《书与城》《家的记忆》《生命的河》《书与生活》《锦上添花》《生活很美》等等等等。同时呢，您国画画的也非常的好，作品呢也入选了首届中国作家书画展，在《紫竹笔记》这本书里面也得以看到你的画。封面这个就是您画的吧？
2: 对，就是业余画的。
1: 一看您的这些画作呀，就知道您是一个心很静的人。紫竹笔记，我们首先来解解题吧。什么叫做紫竹笔记？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是不是讲竹子的？有些朋友说，哎，紫竹院是那公园吗？究竟是什么呢？
2: 紫竹笔记呢，它不是说专门写竹子的，但是跟竹子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是在我就是工作的那个附近，在周围的北京的紫竹院公园，主要是写紫竹院公园的一些人文和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我就是天长日久的在那个那些地方活动，就是在紫竹院公园经常出入这个公园呢，写的一些关于这个公园，还有自己对自然，对自然与人文、自然与社会、自然与生活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些思考。
1: 挺有意思哈，就是我们经常会问作者一个问题，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本书呢？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陈老师。
2: 因为这个公园呢就在我当时工作的那个地方的附近，我在那个地方待了是十几年，那么这个园子是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的一个地方。开始的几年的时间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那么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能够发现这个园子的一种美，而且就是说进到这个园子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就是非常舒适、非常自由、跟内心相契相合的一种感觉。因为人在跟那个自然花草接触比较多的时候，多了以后呢，就会有一种感受到大自然的一种静气，而且当你自身的这个节奏能够融入到大自然的这个节奏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非常自适、非常自由、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那么就是这个园子呢就带给我这样的感觉。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就是有一种感应在里边。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读那个自然文学的一些作品，包括夏日走过山间呀，醒来的森林呀，还有就是低吟的荒野，包括瓦尔登湖，论自然等等这些作品。那么就是说有时候我会在这个公园里边，在上班之前的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是坐在公园里边读书。那么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包括眼前的景观，包括自己的一个感受、一个心态、一个心境都非常的相合。那么忽然有一天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别人就是比如说像那些自然文学的作品，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他们在内心跟自然有一种感应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一种创作吧。那么忽然有一天我也有了这样的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写写紫竹院呢？因为包括这个你看这本书副标题是我的园子我的花，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我觉得它就像我的一个园子似的，就是里边的一些花草、一些树木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就是有了一种感觉和感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萌生了写这样一本书的一个想法。这本书呢，实际上是我选取了一段的时间， 从那个立春到夏至，
1: 嗯，
2: 这么一段时间，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但是呢，就是它背后的积淀是一种十几年的一个情感的积淀和感觉，一种感觉和对生命感悟的一个积淀。
1: 这本书的一开始啊，这个标题叫做《一片心安之地》，
2: 对，
1: 紫竹院是我爱的园子。不光是自己去遛弯啊，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哈，每天起的都非常的早。但凡您自己有时间，天气也允许的情况下，我相信您都会去溜一溜的，是吧？
2: 是的，其实就是上班之前，这种溜去溜呢，也不是刻意的，其实是一种这个园子对我的一种吸引，或者说是一种感应。因为在上班之前呢，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时光，我通常都会提前一小时半小时，然后在这个园子里边走上一遍，就是看看那些花是不是开了呀。因为其实你那个就是细微的去观察一个园子的时候，其实它每一点点每一天都是不同的，包括每一株花草，它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它都是不同的。可能今天张开一个小芽，明天哎突然就慢慢的张开了，就是张开越来越大，它的包括它的颜色什么都在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欣喜的感觉。而且在上班之前的那段时间呢，有的时候我会就是坐在那个有一些像有一个地方是有那个银杏树啊，有一些树林和竹林，就是在那个中间，就听着很多的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叫着，然后有时候在那儿读书，因为那个读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嘛，就是包括刚才说的读一些自然文学的作品啊，包括读像那个古罗马的那个塞内加的论生命之短暂吧，还是叫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哲学思考的书，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是非常愉快的，非常愉快的一种感觉。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非常珍惜就是在业余时间的这些在公园里边自己去放逐的这样的一些时光。其实像那个梭罗说过，当你就是受到大自然莫名吸引的时候，它会带领你到一种正确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大自然是一种指引，有的时候它会让你去顺应着你生命的脉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你引向一个非常妥帖非常自然的一个心路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实我跟这样的环境比较相合相契的一个原因。可能它跟我的对生命的理解，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包括对这个世界万物的理解，我觉得是契合的。
1: 所以每一次进入园子的那一刹那，内心都是溢满了欢喜的，每一天都会有感应，每一天都会有启发，每天都有灵感啊！一切仿佛神似一样。
0: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是知识的海洋。
4: 书到用时方恨少。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0: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7: 文化盛宴。
1: 那来说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吧。首先第一部分，您是写了自然的园林之美，对吧？
2: 对，
1: 就这块其实就像您说的，您是有非常敏感的心灵，然后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每一天看到这些园林都会发现不一样的变化。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公园每天都逛不都那样吗，是吧？但是您逛出来却不一样，那个小河的流淌，小鸟的歌唱，还有这些自然生态都在发生着，随季节发生着变化。
2: 对，其实像紫竹院公园，其实不光是紫竹院公园了，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其实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公园。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都市当中，其实每天都是被车水马龙包围着，包括我们这种高楼林立，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像身边的一个小公园可能就是一片心灵的一个净土，就是说它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或者是说能够使你就是治愈的一个作用，或者是说能够舒缓，让你的心情，让你的节奏变得舒缓起来的那么一个地方。园林之美呢，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公园里边，尤其是紫竹院公园，我觉得它的那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是变化多端。 怎么说呢，一个是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四季的变化，这四季的变化其实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它都有不同季节的美，像春天就是那种花刺激的开放，因为这个园林呢，如果说追溯它的渊源的话，其实有着几千年的那么一个历史的渊源，包括跟皇家也有一些的关系，那么就是说在园林的设计方面，它是怎么说呢，有着园林设计的一些非常美的理念，包括就是一些花草的种植啊，包括一些就是花的开放的次序啊，当然这个是留给园林的专家去研究的，但是作为一个在里边就是漫步的一个欣赏者呢，我觉得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美的一种享受。然后这个是除了那个四季的变化之外呢，其实每一株的花草，刚才我也说到，每一朵小花，每一棵树，其实它时刻都在变化，其实不光是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头一天过去之后，然后第二天可能就会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就在你就是是不是仔细去观察它。另外就是说，人跟自然建立一种感情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去关心它，就是说你在见不着的时候，你会想着，哎，今天是什么样子了呢？怎么样了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借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离开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就会惦记我的花怎么样了呢？就是对，如果当你就是真正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其实你看到它，就像有一种交互似的，就是说你会对着它微笑。就是把它看成一个生命体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万物在你的眼中实际上是活的。那一个是这个方面变化，另外呢，其实自身也都在变化，你每天的心情，每天的感悟，而且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紫竹院它的魅力所在呢，对于我来说，它的魅力所在呢，就是说它时常的给我新鲜的东西，就是勾起我内心内在的一些非常更鲜活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自身也有一种时时都在更新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园子我比较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所在，或者是说它对我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有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我竟然有点离不开这个园子，就是因为它是你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带，就像你找到了你适合你的频率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进到里边之后，我就是说就会拥起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欢喜的一种情绪。其实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它整个的调子，就是在我以前包括以前所写的所有的书里面，其实这本书它所有的调子就是两个字，我觉得是欢喜。这种欢喜是这种自然跟你自身因应产生出来的一种欢喜的感觉，包括您刚才提到了那个就是里边的一些小画，其实我画画呢纯粹就是业余时间画着玩儿，那么紫竹院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花草，包括紫藤啊，包括忘忧草啊，包括牡丹呀、芍药，还有就是蔷薇，还有海棠，包括梅花，都非常，还有玉兰。其实看到这些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回家写字是一方面，然后有的时候回家会拿起笔画上一幅小画，当然是随意的涂鸦，就是画的肯定是不好，但是包括、
1: 谦虚了，
2: 他对这个书里边也有一些插图，也是在紫竹院就是获得灵感之后画的一些小画，当然了，就是出版社也是希望能够插一些小画，跟这个书的就是整个的气场可能比较相合吧。
1: 对，确实是比较相合相得益彰哈。刚刚咱们提到了是写了自然园林之美，这里面您还写了人文世俗之美，比方说像喂流浪猫的老人啊，转树的老人啊，您还碰见了画家，还看到了舞蹈学院的学生对着湖水放歌的人，在湖边吟诗的人，哇，真的太丰富了。
2: 我觉得当你就是说怀有一颗热爱生活的之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生活非常的丰富。那么紫竹院公园呢，因为它是一个公园，所以它有怎么说呢，是有一种公共服务的那么一种性质，所以呢它本身也有一种包容万有这样一种气质，其实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其实这个园子呢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园子，有的人在这跳舞，有的在这遛弯，还有人在这大合唱啊，吟诗作画，其实遇到很多很多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就说明大家其实都喜欢这么一个园子，它是一个 很有容量和包含力的这么一个园子，有一种自由和接纳的精神。所以呢，在这个园子里边实际上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人，包括一些感人的人和事，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喂流浪猫的老人。因为那个不管是春夏秋冬，就是很多年我都见着一个老人，每天不管是冬天就是多么的寒冷，或者夏天多么的炎热，就是每天都见他拉着一个小车去割满了就是水啊食物啊，就喂流浪猫。而且他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那种动物啊，去有一种由衷的一种悲悯和一种喜欢吧。他有的时候说花花下来，花花下来吃饭了。
1: 他觉得是他的猫。
2: 是他觉得是他的猫，不仅是觉得他的猫，我感觉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就在呼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1: 自己的孩子
2: 这种，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里边有很多有魅力的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生活非常平凡的一些人和事。当然也有因为他的周边，你还有一些文化的单位，包括国家图书馆呀，还有那个舞蹈学院，还有民族大学吧。有时候也会见到民族大学的教授啊，或者舞蹈学院的一些他们学画画的。一些科系的一些学生老师带着学生在那写生啊什么的，有时候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就是绘画啊什么这些东西嘛，有时候会跟他们聊一聊，或者看他们跟他们学一学，就是围观在那看，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园子雅俗共赏，就是一种烟火气，它不光是有雅的东西，还有一种烟火气。所以雅的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主题公园，它是那个竹文化嘛，竹文化的一个主题公园。其实怎么说呢，这个竹子它是四君子之一嘛，然后一些文人墨客围绕竹子，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那些文学的创作，包括艺术的创作。这个园子呢，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它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我们在里边经常会看到一些楹联儿，一些那很多了，就是说一些写竹子的，比如说像，紫竹湖东侧的，汉旦亭上就有“竹本无心，节外偏生枝叶；偶虽有孔，胸中不染尘埃。”还有拜衣轩上有那个一幅楹联诗，就雨雪风霜竹易翠，诗书画印景宜人。还有听书亭上面是刻的苏东坡的诗句，比较著名的诗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其实竹子呢，写竹子的诗实际上不计其数的，在有关竹子的画当中，苏东坡呢有其中有比较特色的，就是应该说是他的发明创造吧，就是比较有个性的苏东坡的朱竹是比较有名的，是比较有特点有个性的。那么郑板桥当然更不必说了，他留下了很多咏竹的诗句，其中一句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在有关竹子的那个诗句当中呢，还有一句我比较欣赏，那就是未出土时先有节，极致凌云尚虚心，都比喻了人的一些高洁的品格。至于园子里边的其他的花草树木呢，相关的诗句也有很多，像海棠啊、牡丹、桃花、梅花等等，在诗经里边就描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诗句。今天在紫竹院我们还能看到你看写竹子的，像那个诗经里边瞻彼奇遇，绿竹青青，就是写竹子的。说到它的文化内涵，因为紫竹院跟它的近邻，就是它的后面隔了一条河，就是国家图书馆嘛。
1: 对，
2: 两家还经常的举办一些文化的活动。你比如说有一次在国际读书日的时候，他们就举办了四季读诗品味生活，当诗词遇见春天这样的活动，整理了很多关于春天和花草植物的诗词在公园里展示，然后供大家品鉴，给公园呢也增添了很多浓郁的文化的氛围。其实很多年过去之后呢，我觉得这些诗句还在，虽然时光在流转，但是这些诗句包括这些就是说鲜活的仍在朝气蓬勃的在生长的这些植物，这些花草还在。那么我觉得就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就会让我们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不会寂灭的一种传承的感觉。
1: 还真是这样，在这个书中其实你也写到了历史文化之美，因为这个园子本身啊，可以追溯。

0: 树的历史渊源据说有几千年，对吧？
1: 对，
0: 我看您写到了像元代，对吧？明代、清代肯定是有了，就都会有一些名人啊在这个园子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跟一个新公园还不太一样，就街心那个新公园，你走进这个公园里面，你就觉着哇，曾经在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在这里也在赏着花？他们在这里是不是也在感觉？让我们觉得何其幸也呀、啊！就像您书中所提到的一样，对吧？这园子充满了这种文化底蕴、文化内涵，这可能也是你觉得这个气场合的一个原因吧。
1: 对，它是有历史渊源的。就是因为当时紫竹院公园有一个那个，因为紫竹院公园它也经常的举办一些展览呀。
0: 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使它更具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内涵。当然，就是这些展览当中，就是除了包括一些竹子的一些画呀，包括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展览。其中有一次呢，我看了一个紫竹院长河展。这个长河展实际上说的就是紫竹院的一些历史。如果说从那个展览上来看呢，它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这个追溯呢是源于长河，因为这个长河水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是穿源而过，所以呢就是使它有了就是几千年的一个历史文化的积淀，像紫竹院行宫、紫竹禅院、双林寺等等都留下了很多历史的典故，赋予这个公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长河呢是沟通了颐和园，连接了一些古寺庙，曾经是皇家的水上御道。现在在紫竹院行宫的后面就是还有一个紫玉码头，那个紫玉码头就是当年慈禧上下船的一个地方。那么据说在那个顺治皇帝的时候呢，还有一位高僧，就是曾经差点就是说服了那个顺治帝，就是怎么说呢，入了那个僧道，有很多故事吧，有很多的典故在里边，就是也给这个公园就是增加了一些历史的一些感觉吧，一些厚重感。
0: 所以就是书中呢提到了自然园林之美、人文世俗之美，还有历史文化之美。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场休息。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您在每个周六日来关注收听我们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会把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带到您的耳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收听一段快板书，来自张志宽先生的《拳打镇关西》。哎，水浒的故事非常带劲儿，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3: 闲言碎语不多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的关西路安福鼓楼大街，改他住的路西。英雄姓鲁，单字明达，人送他的外号叫鲁钢旗。这位英雄自幼本是一个爱抚的汉，他的硬的不怕他软的不欺，有鲁达。17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六班都头当家的。说这一天，鲁达可在闲暇没有事陪两个弟兄的酒楼把酒吃，未曾说话。

0: 话挺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请啊，请。三位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从楼下来了一个惹祸的，这个惹祸的他可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个姑娘头上这个青丝如墨染，红绒绳扎着两个大闸机，二带这个八宝的灯笼坠在这叮叮当，那个像那宝石，脸部擦官粉自来的俊嘴唇，这个不点烟，这个怎么这个通红的？他这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这个中襟葱心绿，有一双红缎子这个绣花鞋，这个半新不旧的。他又在这拿着这个撒了鸡，一喊那走可他一喊那骂，骂声霸道正关西，姑娘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把这吃你的肉吧，喝了你的血，这一定扒了你的皮。刀子念念来得好快，最深居不久的面头里，这位大姑娘迈步到这边这个酒楼上，可他腾腾腾上完了楼板一十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那饮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叩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了，可是您老在这儿来饮酒，那就我们来到劝酒席。鲁达闻听举目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叫姑娘要是唱只管唱啊，卢爷我们爱听英雄侠义的。
1: 姑娘大人说我知道了，奴家我们不会唱粉笛。说着话，左手的打起了金钱鼓，右手的吹开了撒了鸡，他这唱了撒曲两个段，又饶了一段霸王别玉姬。
0: 鲁达闻听给他哈哈笑，倒是英雄侠义的。说着话，掏出了银子，整整的十两，十两的银子就拿手里，叫大姐拿去吧，拿到你家买柴买米去制衣。
1: 这位大姑娘，她的不见银子不落泪，一见银子泪悲啼。
0: 鲁达一见，火往上撞，叫了一声长曲儿，我来问你，这十两的银子莫非嫌少吗？你最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
1: 这姑娘说，你的贵姓高明做何事？您老的府上在哪里？
0: 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听曲儿，你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
1: 这姑娘说，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老府上登门叩拜去。
0: 鲁达闻听给他心高兴，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呀，你不是我们临方此地的。
1: 这个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福里住，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我们这个地方啊，您遭荒旱，我们父子逃荒到了这里，您这里倒有一个郑家店，我们住在这郑家老店里，掌柜的瞧瞧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闹这个霸道掌柜的，在这手指的大刀往下剁，在这手指的大刀往下劈，在这殿中的劈了把的天伦富将小奴我掉在了马棚里，他打一下问一句，问我到底依不依，我虽然是一个女刘备，怎能跟这个霸道结夫妻，多亏了隔壁的邻居把他解劝，好心这个丫鬟叫秋菊，半夜三更爸爸给打救，因此把他逃出了郑家老店去。您的南关大家一个王寡妇，他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把干亲认，他是个干娘，我这个干闺女，三天学会了金钱鼓，两天学会了撒了鸡，学会了撒曲两个段，因此才落在江湖里，来到了酒楼卖脸皮。
0: 鲁达一听，火往上撞，叫了一声长曲令，我鲁达生来爱管不平事，岂能容那个狗东西？姑娘，你快说，这个霸道
2: 他是做买，他是做卖，他到底是一个干。

0: 什么滴滴把他的明星对着火踢？
1: 这姑娘说，霸道姓郑，叫郑老虎，人送他的外号镇关西。
0: 虎是他
1: 啊，他也做买，他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的开了一座肉铺子，人家的猪肉全卖一吊二，他家的猪肉硬卖两吊七。
0: 鲁达说，何人不把贱的买，这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
1: 这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着钢刀骂撒鸡，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举着钢刀就把这个狼跪劈。
0: 鲁达一听气炸了肺，叫了一声长吃力，这陆安福数着祖宗我在哪里，出这个霸道镇关西。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霸道算账去。
1: 这位大姑娘一听说能给爹爹把仇报，扑通通跪倒把话提。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您言说能给我的爹。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爹爹报冤屈，小女我无恩可答报，我情愿做那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结实，爷爷奶奶都好吧，姐姐妹妹可不离。
0: 鲁达说，哎，你不认我干爹，我也给你的爹的把仇报，起来吧我的干闺女，走。
1: 哎，走。他们爹俩迈步就奔这个酒楼下，前行都来到了西关里。这个姑娘站住不走了，
0: 鲁达给她平身看仔细，见路北有三间门来的大肉铺，杠子上勾挂着肉扇子，案子上摆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坐着六个伙计。鲁达给她看罢走过去，哎，你们哪一个肉铺的掌柜的？
4: 这六个伙计抬头看，这是谁？这是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啊？走过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哈哈哈哈，鲁老总一向可结实啊。
0: 鲁达说，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明星对着我提。
1: 这个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啊，人送他的外号镇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人等是伙计。
0: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1: 在，就在后院上房里呢。
0: 叫声伙计你往后院去，你把我的话学着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黑大个子来买肉，你就提我们俩人有亲戚，他要问我们俩的什么亲眷，你就说昨天晚上我娶了他老姨。
1: 哟，哎，鲁老总，您二位所长也不开玩笑，说出来不老合适的。
0: 如果他要不愿意，你就说你姨夫在外边等着你，我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快去。
1: 是，好嘞。这个伙计闻听不怠慢呐，不多时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在打算盘，一五一十打得急，一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9981。这个伙计上前忙施礼，尊了一声掌柜的。
4: 郑老虎说，有事儿吗？
1: 有事儿，外边来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4: 混蛋，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还用得着跟我提呀？
1: 不是，这个黑大个的来买肉，他说跟您有亲戚。
4: 他说跟我有什么亲戚呀？
1: 他言说，
0: 说呀，
1: 他言说，
0: 说呀，那个说，
1: 说出来我怕您生气。
4: 混蛋，我亲戚来我怎么还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吧。
1: 您真不生气，那我可就说了啊。你要问你们俩人什么亲眷呢？他先说昨天晚上娶的你老姨
0: 啊。呸，你看你还生气了不是呢？
4: 让老虎闻听心好恼啊啊！哪一个胆大的跟我闹？

0: 里许，来到了前院留神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这个人十七岁就把这个宫门站熬到了六班都头当家的，南来的给他北往的给他，人家都有相好的，人家的交往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呀、啊、头几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要拜的鹌鹑斗拜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就不错了，要跟他一比是假的，看起来他今天的气色不大对呀，我还得跟他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了他摁倒了就能扒了我的皮呀、啊！这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走上前笑嘻嘻的就作揖。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啊，
0: 哎，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1: 对了，你的名字郑老虎。
0: 是是是。
1: 你的外号郑关西。
0: 哎，我的外号是他们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呢？
0: 啊，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路南路北都是一个主啊。
0: 哎，都是一个主。
1: 都是小子你开的？
0: 那个小，哎，小买卖都是我开的。
1: 你报税了没有？
0: 哎，我报了。
1: 鲁大叔，嘿，你报不报的我不管，你姨父今天来找你，你姨父叫你一刀给拉五斤肉，腰里剔骨的外八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你姨父个不要零碎的，多拉一点我不要，少拉一点我揍你。
0: 郑老虎闻听心好恼，心里说是哪有这样买肉的，
1: 鲁大叔快着点。
0: 哎，是是是。这老虎劈着我的钢刀拿在手，照准肉上往下劈，咔哧拉了一大块，本本本里劈骨的外八皮，搁在了秤上这么一腰，嘿，五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真是个好手艺。老老总您拿去吧。
1: 多少啊？
0: 五斤
1: 够吗？
0: 哎，正好。
1: 鲁大叔，哼，你姨父今天吃肉没有钱。
0: 郑老虎说，您要没钱赶下集。
1: 赶到下集不准有。
0: 三级五级的我等你。
1: 三级五级不准有。
0: 十级八级我候你。
1: 十级八级不准有。
0: 写下算账也不吃。
1: 写下算账也没有。
0: 年下算账我等你。
1: 日子多了爱忘事，忘了我就不给你。
0: 哎，您要忘了就拉倒了，就算兄弟我请你了。
1: 鲁大叔，你是满嘴的放狗屁，你请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
0: 郑老虎说，是是是，鲁老总千万别生气呀、啊、我这个人说话没出息着呢。这老虎他的作揖搭弓往后退，把鲁达闹了没了主意，
1: 心里说，嘿，这家伙真是个活脑种，是硬的怕来软的欺，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有鲁达眼望手中的五斤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嗯，
2: 对，
1: 姨父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给我拉生的？
0: 哎，鲁老总，感情您是要熟肉啊？哎，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叫声伙计快着点，拿着锅里煮煮去。
1: 鲁大叔，多搁佐料你老好，少搁佐料我不依。你姨父今天在这儿来吃酒，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叫上你姑跟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把酒吃，天要早了我就走，天晚了我就住一宿。
0: 嚯，鲁达说话可这实在下不去喽，骂恼了霸道郑关西。
1: 呸，
0: 鲁达你这个人可不讲面啊，你这样说话了不得，我再三再四将你让，你不该左五右六把我气，你文明打听防一防，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
1: 这老虎劈肉的钢刀拿在手，赵军鲁达头上劈，哗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给他一抬腿是踢了个把的手腕子，就听哗啦一声响，劈肉的钢刀当啷一
0: 声落在地，有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恶霸镇关西，下边使了个扫堂腿，扑通通摁倒八花皮。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一副。”

0: 活皮你。说话间抓起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他咔是劈了两下力，鲁达劈了上老虎，把我累得了不得。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拳打镇关西》，来自张志宽先生。我们的节目啊，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您可以把您的心里话以留言的形式告诉小楼。那本期的节目啊，还剩下几分钟，在最后咱们请出姜宝林先生来说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3: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您跟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人家疼了手啊。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那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着且不撒手了，您好，哈哈，哎呀哎呀，我老没见您了，你看您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让他随便得走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的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啊、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哎，张小姐你好，我，哎呦嚯，好，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你们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啊。还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他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道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我说说您了，哎，那边不知怎么回事，嗯，您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边吓一跳，什么事儿您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去？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我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 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

0: 是西马路，然后呢您讲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边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吧。您这边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登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对，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下气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哎，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听过了姜宝林先生这个单口小段问路，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常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
2: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郢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了。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现场，一站式打卡丰收好物。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集结台湾、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新意。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稻香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市集将开放至10月3日，每日的9点至18点，烟火配晚风，光影伴丰收，氛围感直接拉满。10月2日至3日，怀科杯昆仑决青少年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北京怀柔科学城。

从出场环节到比赛氛围，全方位感受顶级。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秋染燕栖，书香如约。10月2日至5日，第三届如燕来栖精秋月书集将在怀柔阿那亚燕栖湖 A 区启幕。本次活动围绕科学求真、人文求美，打造沉浸式阅读度假新场景，融合名家讲坛、书海市集、匠艺工坊、IP 互动等多元板块，构建文旅商融合的文化消费生态，持续擦亮如燕来栖怀柔特色文化 IP， 让阅读成为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书海市集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载体，汇聚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打造集图书展销、文创手作、非遗体验、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市集。现场推出惠民阅读福利，全场图书75折，文创85折，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吸引市民亲近阅读。读者可以淘选心仪好书，邂逅创意文创，在逛、玩、赏之中，打破阅读只局限于书页的传统认知，感受阅读是微度假的独特魅力。11黄金周，怀柔区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特色体验丰富多样，优美山水搭配多彩趣味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来游玩打卡，共度欢乐假期。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提到容易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肥肉。的确，肥肉脂肪含量接近 90%， 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然而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顾名思义，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糖淀粉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中很常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含油主食，包括油条、油饼、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其中米饭、米粉、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炒面等，脂肪含量可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还有就是加了大量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其中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至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内，最好不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故伴随高油。糕点零食类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成型时还要铺上油擀薄，再一次次折叠，烤出来才能呈现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比如牛角包的黄油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植物油的功劳。还有就是某些饮品

比如含奶盖的奶茶，有的奶盖是由奶盖粉又叫奶泡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是奶精，又名植脂末，由植物油氢化得来，白砂糖等，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曾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脂肪，已超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3。那么，糖油混合物会带来什么健康风险呢？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者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很快，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渐渐地对它们产生依赖。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非常容易让人一口就停不下来，即使明知不健康，大脑仍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除了导致体重增加，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时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特别想吃，建议控制频率，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质，如肉、蛋、豆制品等，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

0: 一身正气的禁毒英雄林则徐。他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曾经主持中国禁毒史上标志性的事件虎门销烟，并领导军民与英军坚决斗争，被誉为民族英雄。他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优点，并主持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也是晚清的著名诗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的名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家富强奋斗不息。他就是林则徐。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建一个清贫的教师世家，他的祖父和伯父都当过私塾先生。父亲林宾日考取秀才后，就再没能考取科举功名，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林宾日自己没能中举，感觉是毕生的遗憾，因此对林则徐寄予了厚望，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在林则徐4岁的时候，林宾日就将他带到私塾旁听。林宾日虽然在科举之路上成绩有限，却是一位出色的人生导师，尤其善于通过讲故事、打比方、举例子等方式循循善诱，让林则徐从小就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小时候的林则徐在父亲的教导下也非常勤学好问，经常提出一些在大人看来有些幼稚的问题，但父亲总是耐心解答，以此激发林则徐学习探索的兴趣。有一天，林则徐问父亲，人为什么要读书呢？父亲想了想，语重心长地说，哈，人如果不读书，只知道吃饭睡觉，和其他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读书，才能明白人世间的各种道理。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明辨是非，好好做人，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才不枉一生啊。林则徐听了父亲的话，虽然还是懵懵懂懂，但已经意识到读书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读书才能让人生有意义。从此他读起书来就更加主动自觉。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教林则徐背诵诗经，林则徐挠着头问道，我为什么要学诗经呢？父亲微笑着回答，你知道吗，孔夫子曾说，人如果不学诗经，就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交谈。诗经里的诗蕴含了无数古人的智慧，读诗经不但能学习作诗写文章，还能懂得很多人生道理，等你都会背诵了，自然也就明白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林则徐更加认真地学习诗经。当他学到《硕鼠》一篇时，心里有些不解，就问道，父亲，大老鼠那么坏，古人为什么还专门为他写一首诗呢？父亲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他认真地回答道，这首诗里写的可不是普通的大老鼠，而是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的人。很多人每日辛勤劳作， 却吃不饱穿不暖。有些人什么都不干，却能强占他人的劳动果实，坐享其成。这是不是就跟大老鼠一样啊？林则徐听了，攥着拳头气愤地说：这些人不劳而获，太可恨了。父亲进一步启发他：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搜刮钱财，就是现实中的大老鼠。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了机会，就可以为民除害，扫除这些大老鼠了。就这样，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林则徐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读书就要为百姓谋福利。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岁考中了举人，26岁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为国为民的道路。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心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深，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委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金海豚奖、日本国际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5: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5: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地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6: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5: 书香润同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6: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3: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的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试绝对不是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做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我们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2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但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哎，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哎，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后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定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想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
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4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错字抄错了，加号请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儿，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均匀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来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Go home，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因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39.1%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那我们可能就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续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要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
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看错大于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文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十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到它的解决措施。在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计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在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因为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本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加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两天了或者两三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
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四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

0: 啊，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一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两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去怎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怎么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四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的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
2: 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0: 接过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9: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30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

0: 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 从冬奥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30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 不仅是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陪练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0: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2: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
1: 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0: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
1: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我们也希望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地深化共建，一方面常态化地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0: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 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 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10月1日至30日，
3: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4: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带到怀柔。二重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 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市民，
5: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4: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小李、田鼠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小李醋、京北戚风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敬老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子，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 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0: 市民说，
6: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
2: 当时看见那面积一米不错，自个儿也买了点。
4: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0: 市民说，
3: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的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4: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0: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吃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5: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0: 市民说，
6: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5: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栗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薯馍、栗薯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0: 市民说，
7: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5: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
0: 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天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8: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天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9: 我就觉得心情呢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0: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10: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0: 除了登高赏景，慕田峪推

0: 今年6月，长城景区将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田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1: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才。
0: 10月1号至4号， 慕田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帆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2: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进去了，心情相当好了。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
0: 北沟村瓦美术馆正在展出瓦戏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铜器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
3: 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4: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 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等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
0: 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成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点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白有挂，其中包括 3.5米，龙珠直径达1.5米，飞檐油筒、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

0: 十一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一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 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 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圣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怀柔区京墨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 京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京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奇路、沿柳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京墨线通行。在这里， 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儿、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 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1: 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 1燕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2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3燕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 燕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那种阶梯，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80年代的电影的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它
2: 他们不是配乐，是配命。一首歌跟一部电影绑在了一起，电影放完了，歌还在人间流传，传着传着就比电影还出了名。有些人没看过那部电影，但那首歌他会唱，因为他的妈妈唱过，他的老师唱过，他的邻居也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听八十年代荧幕上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第一首歌，苏芮为电影《搭错车》来演唱的插曲《是否》。《搭错车》这部电影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一个退伍老兵捡了一个弃婴养大了，女孩成了歌星，老人却死了。电影本身只有2个小时，但它的原声带改变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走向。

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同一部电影出了两首经典歌曲，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但《搭错车》的原声带出了五首，苏芮凭借着这张原声带一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黑衣歌后，从此改变了很多女歌手的唱法。在她之前，女歌手大多都是唱甜歌的，在她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女歌手也可以这样唱歌。

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飞来的仙鹤电影当中的这部电影讲的是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一个养鹤家庭的故事。丹顶鹤、芦苇荡一家三口在沼泽地里，风里来雨里去，关牧村唱主题曲，他的声音跟这片风景完美配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重温八十年代的荧幕当中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珍妮来演唱的《鲁冰花》，这也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台湾拍的，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古阿明，有画画的天赋，却因为贫穷和偏见被埋没，最后生病死去的故事。鲁冰花是台湾茶农种在茶树中间的一种花，春天开花就枯萎了，落叶呢变成了茶树的肥料，他的一生就是奉献完了就走。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核桃，那可真是又好吃又好玩，从古至今喜欢吃核桃的朋友那绝对是不计其数了。有一点可以证明这句话，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核桃的吃法往少了说也得有十几种。比方说核桃能敲开了生吃，也能炒制以后熟吃。哪位您要是牙口不好，还可以把核桃仁捣碎了熬粥，还可以和着糯米红枣打成浆，煮开了变成北京的著名甜品核桃烙。广东那边还有名菜奶汤鲜核桃仁，川菜里边也有著名的雪花桃泥，鲁菜里边有酱爆核桃鸡丁，还有不知道该归到哪个菜系里边的西芹核桃炒百合。这还没完啊，咱们还没说点心呢。跟核桃有关的点心，首先是桃酥，还有江浙地区的核桃糕、陕西核桃馍等等等等。您听听，十几种都打不住。当然除了吃以外，核桃的料，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咱北京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中三件宝，扳指核桃笼中鸟。其实别说是贝勒喜欢，就连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那也曾经是盘核桃的忠实爱好者。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这都是核桃，就算品种上略有差别，可为什么既能做到砸开了被人吃下肚，也能登堂入室让人捧在手心，盘得比玛瑙还亮？一个外壳坑坑洼洼，长相实在算不上是俊俏的果子，是怎么一路颠沛流离，从民间最终爬上了皇帝的龙书案呢？

它究竟是进口的舶来品，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货？除了能吃能玩，它还能有些什么功效？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如何成了盘核桃的最佳推手？在经历了清末的衰落之后，核桃又是在什么时刻重获新生？听天下和您聊聊一枚核桃的春秋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头，咱们先得解决一个问题，核桃究竟是打哪儿来的？有朋友说了，这你都不知道，核桃啊，那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吗？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个？我问的是，核桃这个物种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货，还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进口植物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觉得核桃是地道的进口植物，这一点从它的名字上就看得出来。因为早年间核桃它不叫核桃，而被称作是胡桃。大家都熟悉咱们中国人的起名习惯，但凡什么东西里带了个胡字，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像什么胡气儿、胡饼、胡床等等。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张华，他曾经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叫《博物志》，书里面就明确提到，说这胡桃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得来的，后来在陕西地区广泛种植，渐渐传播到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在这儿我得插一句，要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好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但凡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来路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往一些名人的头上扣，特别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进口动植物，大家总喜欢说他们是张骞、玄奘的。且不论张华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反正大家一致坚信，胡桃和苜蓿、葡萄一起，那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既然那时候都叫做胡桃，那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改了名，改成叫核桃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他就是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皇帝石勒。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中国陷入了一段大分裂的时期，国内先后诞生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所以叫做十六国时期。公元三世纪初，后赵政权控制了中国北方，掌权的皇帝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石勒。他是北方少数民族出身，这个皇帝有个特点，就是最讨厌别人说他不是正统汉人，以至于像什么胡、夷、蛮这些通常只带少数民族的字儿，他也是看着就烦。所以石勒大手一挥，胡桃以后不能再叫胡桃了，得改一个字儿，叫核桃。虽说名字被改了，但是大家对核桃的外来身份还是坚信不疑，而且这一信就信了一千多年。然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这种曾经被我们坚信的故事渐渐开始发生了动摇。怎么呢？1976年河北武安市的慈山村在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面有一枚距今7000多年的核桃壳化石。您注意，这可是核桃壳，它不光意味着核桃这东西中国本土也有，还意味着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生居民们就已经掌握吃核桃的技能。在那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的密县、西安的半坡、重庆的铜梁，甚至是咱们北京的门头沟，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整颗核桃或者是核桃的碎片。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大地上自古就有土生土长的核桃树。这么看来，张骞带回来的顶多算是个良种引进。

通过多年来对外来和本土品种的杂交改良，我们熟悉的核桃最终有了今天的模样。古人饮种核桃，最初主要是为了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核桃成为了人们的玩物，甚至还能在雕刻界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呢？可以确定的是，从很早以前起，古人就认识了核桃的营养价值。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明确提到，说核桃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民间更是传得神乎其神，说这核桃仁啊长得像人脑，所以吃它能补脑，能让人变聪明。在这儿我们得强调一句啊，老祖宗的这种所谓以形补形的说法并不怎么科学。可是呢，核桃里边富含亚油酸和维生素 E， 常吃对心脑血管确实很有好处，所以说吃核桃补脑倒也不算是没根据，姑且算是我们的祖先歪打正着了吧。尽管核桃的营养很好，但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它有同样功效的干鲜果品不计其数，如果固守着食品这一条赛道，那它很有可能就泯然众人了。这年头啊，其实古代也一样，要想飞黄腾达，势必需要找个新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核桃就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转型。那他新选择的这条赛道又是什么呢？这条新赛道自然就是让自己成为一种艺术品，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最近这些年啊，喜欢文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有事没事也喜欢手里揉上一对核桃。可是您要知道，核桃成为一种玩物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得多。早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开始把玩它了，到了隋唐时期，玩核桃的风气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只不过此时玩核桃还只能算是一种小众的爱好，真正让玩核桃成为一种风尚，那得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传说明代宫廷里有位琴师，平时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演奏宫廷音乐，弹琴自然需要手指灵活，为了锻炼手指头的灵活性，琴师有事儿没事儿在手里就揉着几个核桃，日积月累下来，核桃表面的棱角被盘得无比圆润，色泽也变得越来越红润透亮，跟拿着几个玛瑙球一样。您想想，这么个东西拿在手里，那得多显眼呀！很快，宫里的其他人就注意到了，大家一致认定，核桃这东西好啊，不仅好看，还能活动筋骨。一来二去的，盘核桃就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从宫里传到了民间。除了把玩核桃之外，明代的雕刻艺人们还发现核桃还是一种很好的微雕材料。其实在明代，微雕技艺一直很兴盛，但凡是坚硬点的果类的硬壳都可以被他们拿来雕刻。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学过一篇明代的散文叫《河州记》，里面就提到了当时的雕刻家王叔远在一枚不到一寸的桃核上雕刻出了一幅包括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户外加32个字儿的苏东坡游赤壁。除了桃核之外，核桃也成了当时工匠们最喜欢的材料之一。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王叔远，相传他就制作过核桃雕的作品。此外，跟他一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叫邢献之的诗人，更号称是核桃雕的高手。据说曾经在一枚核桃上像，这么比较起来，王叔远是用一枚桃核，而这邢献之一上来就雕了18个罗汉，从数目上来看，还得是邢献之技高一筹了。到了明朝天启年间，玩核桃的风气就更盛了，特别是当时在位的天启皇帝，他一生喜欢做木匠活，据说啊，也非常喜欢盘核。

0: 甚至于做到了和他不离。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一首。此外，民间传说他也喜欢叼核桃，使得野史上留下一句“玩核桃遗忘国事，朱由校御案操刀”的话。平心而论，天启皇帝是不是真的干过微雕，这事儿还有待商榷。只不过试想一下，堂堂皇帝放着批不完的奏折不管，趴在龙书案上叼核桃，这画面还真是挺讽刺的。可有了皇帝下场当代言人，这核桃的身价可想而知是要水涨船高了。进入清代以后，人们把玩核桃的风气达到了巅峰，这其中有一个人功劳最大，此人正是一辈子写出了4万多首诗，号称是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他跟核桃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

0: 民间流传乾隆皇帝一生最爱核桃，我个人感觉啊，这份爱里边应该是既爱吃也爱玩。这还真不是我妄自揣测，据说乾隆还专门为核桃写过诗呢。这诗是这么写的，我来给您念念：掌上悬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考虑到这首诗写的是如此通俗，我就不给您翻译了，估计大家都能听出诗里边的意思。也正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以至于一直有人怀疑这诗八成是后人假托乾隆名义写的。可是在这儿我还是忍不住补上一句，就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它可能恰恰正是乾隆写的。不信啊，您就翻翻乾隆一生写过的那四万多首诗，里边比这首俗的，比这更像大白话的诗，那是比比皆是。说白了，乾隆爷的诗他就是这么个水平。扯远了啊，不论诗是不是乾隆所作，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乾隆确实很喜欢核桃，有实物为证。末代皇帝溥仪晚年曾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里边有不少回忆他早年在紫禁城里生活的段落。有一段溥仪是这么写的，说他当年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发现了很多装饰精美的百宝匣，他跟周围的太监打听，被告知这些匣子里边装的那都是乾隆皇帝的玩物。溥仪曾经打开了一个匣子，发现里边赫然放着几对棕红色的核桃，一看就是被盘了多年的。由此可见，乾隆对核桃那真是爱的深沉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人手上的穴位丰富，盘核桃的时候利用核桃的凸起和棱角能够反复刺激穴位，有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延年益寿的功效。而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一辈子恐怕最关心的就是俩事儿，一个是自己的皇位坐得稳，一个是自己能够活得长。对乾隆而言，这两点他倒是都做到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喜欢盘核桃有关系。尽管如此喜爱核桃，但是以乾隆的日理万机，忙起来的时候肯定也顾不上盘核桃，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找人代盘了。听说如今文玩界也有接代盘核桃生意的，就我个人来说不是很能理解，您盘核桃享受的不就是这一点点包浆的过程吗？找人代盘算怎么回事呢？说回乾隆皇帝，因为知道他喜欢核桃，所以当时的亲王贝勒时常会淘换到好核桃进贡到宫里。每逢此时，这些新核桃就会被交到代盘太监的手里，由他们揉上几年，揉出包浆，揉出红润了，再呈给皇上直接上手。您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皇家代练呀。一般人盘核桃是为了健身图个乐子，而人家乾隆盘核桃盘的是排场，是讲究。皇宫里这么一搞，朝廷里的百官贵族们自然也是有样学样。开头咱们说了，老北京当年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上有三宝，扳指核桃笼中鸟，可想而知，在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出门在外您手里要是没一对像样的核桃，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时候的核桃也已经完全跳出了干果的身份，成为了地位、品位、财富的象征。随着清王朝的倒台，核桃的皇家光环随着王朝覆灭而悄然褪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玩核桃的风气陷入了低迷。那么人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重新关注和流行盘核桃的呢？盘核桃的风尚 在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很大原因在于当时有一批不用为一日三餐忙碌的奇人，他们聚集在今天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互相交流各种玩的心得。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一般的核桃通常要盘上5到10年才能形成完美的包浆，看上去色泽细润如玉，碰撞起来能够发出如鼓如牙的金石之声，只有这样的核桃才能称得上是玩意儿。不过随着清朝的灭亡，大批奇人失去了生计，连吃饭都没保障了，更别说玩了。再加上民国以后中国战乱不断，先是军阀混战，之后又爆发了抗战，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文玩核桃开始走向衰落，许多百年老树无人问津，以至于它们被淹没于山野，甚至可能直接遭到了砍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日子开始渐渐好了起来，沉寂了几十年的核桃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核桃更是迎来了一波疯涨。各位要是还有印象，也许能记得，就在十几年前，北京的十里河等文玩市场里流行着一种叫做赌青皮的活动，就是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去买一对还没剥皮的青核桃，赌里边的形状纹路好不好，个头够不够大，有点类似于赌石或者是开盲盒。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对品相好的闷尖狮子头的核桃也许能炒出几十万的天价，甚至有古玩鉴定节目给一对清代宫廷流出的核桃估出过1350万新台币的天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们也真是够疯狂的。当然了，这样的炒作注定不可能持续。到了2014年以后，随着大量农户的广泛种植，文玩核桃的产量开始激增，出现了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价格自然也是一落千丈。曾经炒得几万块一对的核桃，如今跌到几百块都没人买的地步。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毕竟随着那些跟风炒价的离场，核桃回到了一般人也能消费得起的价位。对于真正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大家反而可以踏实下来，不求发财，不为炫耀，只是图个在手里慢慢揉搓，看着核桃一天天变红的乐子。说到这儿，关于核桃的故事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从史前先民果腹的天然干粮，到《本草纲目》里被李时珍寄予厚望的长寿果，从文人在方寸之间雕刻乾坤的艺术载体，再到帝王将相手中标榜身份的掌中日月，核桃这枚其貌不扬的果子藏着中国人。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英国布莱顿旅游局的宋丹丹同学，欢迎丹丹。
1: 啊，大家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我们教大家一种全新在英国旅行的方式，就是坐着火车，然后开启您一趟旅行。跟我们说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城市，大家都觉得按捺不住内心的惊喜，所以需要丹丹把这几个有意思的城市用火车给我们串联起来了哈。
1: 嗯，
0: 这个串联完了之后，这线路基本就成型了，您就可以买机票订火车票，然后说行程就出来了。咱们先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在英国坐火车的英国人是不是十分优雅的喝着红茶，吃着甜点，看书，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小声的交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对，哎，特别的安静，就整个火车厢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说话，
0: 嗯，
1: 要不然就是在工作，要不然就是在看书，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喝红茶的话呢，坦白讲，普通舱的话，它有的位置很少有位置是有就单独的桌子的，一般是跟我们的那个高铁是一样的，是这样拉下来的那种小桌子，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在头等舱的话，是每一个张桌子上每一个座位都会有桌子，就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可以拿着红茶很优雅的去看风景，一边看风景一边去读书，
0: 啊，
1: 对，嗯，
0: 而且一等座比二等座贵很多吗？
1: 还好，看你什么时候订票，如果
0: 是早订都会有折扣，
1: 非常便宜。早订的话，比如说你早订的话，从伦敦到约克的话可能20-30英镑就够了，如果是头等舱的话稍微贵一点，60-70英镑，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今天订明天的，或者是提前一个星期订的话，可以到200多英镑。
0: 哦，
1: 对，它会非常贵，嗯，
0: 只要早订从200可以订到60块钱左右，
1: 没错没错，
0: 这里还含餐哦。
1: 啊，对，含餐，
0: 含餐哦。
1: 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选一等舱，会舒适度完全都不一样。
0: 嗯
1: 嗯，
0: 肯定的。
1: 对，
0: 还有 WiFi 吗？
1: 有啊，当然免费的，
0: 啊，
1: 但是要选那个车公司，每个车公司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我觉得LNR 的话会好一些，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新的火车嘛。
0: 嗯，嗯，有意思。Frank 就说了，国家火车博物馆可以看看女王的车厢有多豪华。
1: 当然，哎，在约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他的那个国家火车博物馆。
0: 嗯，
1: 对，那边的会非常的好，而且他的展品啊，就是列车样式特别的全。嗯，
0: 嗯，看看我们的听众。高手在民间，
1: 嗯，对，
0: 看看 Frank 就说了，温布利的无人值守小火车站没有人检票，没有人售票，害得我的火车通票不能使用，又花钱买了单程票才敢乘坐火车，途经一站转乘，路过著名的比奇杜购物小镇，顺利抵达了 Offer 的 Pubway 火车站。
1: 没去过，把我说懵了，
0: 老洋气了。真的啊，你这个购买火车通票也是一个在英国可以一个比较轻松搞定各个车的一个方式。这个火车通票是各个公司之间都可以认可的一种。
1: 它是各个公司都可以认可的。哎，等一下，我看啊，
0: 他需不需要买这公司的卡？
1: 他是看买时间，他是买时间，他因为每个时间段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对，而且如果大家是有的。短途的现场买票的那种其实也还好，有时候比如说从布莱顿到伦敦的这种非常短途的，大概也就是10几英镑吧，
0: 嗯，
1: 超不过20英镑，应该是13英镑左右。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是，就这个价钱不会差很多，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它会打印出来两张票，一张是你的座位票，一张是带价钱的票，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比较懵，我就觉得因为在中国的话就一张票就解决了嘛，
0: 是的，
1: 还要省啊，比较省纸，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会打印出来两张，所以他检票的时候我永远给错。而且如果是商旅的话，你出差要留票根的话，大家一定要留，看好了留，
0: 报销用，
1: 没错，
0: 有金额的那个是报销，
1: 对对对，而且他出站的时候要那个卡打进去嘛，
0: 嗯，
1: 所以要看好你留的是哪个，要不然他吞进去就不会吐出来了。
0: 哦，
1: 嗯，
0: 他们的检票是有机器检的，对吧？
1: 有机器检票，嗯，
0: 然后是会有一个拦着的，就如果
1: 没错没错，
0: 那还好，
1: 跟地铁一样，嗯，
0: 这个比较好。你知道欧洲很多国家是无人检票，没有检票机，或者还需要一个小检票的打票机，需要你自助打一下那种。
1: 嗯，哦，这样的。
0: 有的时候也不是诚心逃票，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因为没有人拦着我，
1: 没错。
0: 你要是有人拦住我，不刷过不去就还好。
1: 嗯，

0: 有的时候没拦着我，就真的没有意识，碰到查票的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在火车上也会再查一遍，他都会有查票的。
0: 检票员。
1: 对，有检票员，对。
0: 好吧，咱们把这个几个小城市穿一下吧。刚才提到的很有意思，而且南部相对人去的少一点。
1: 对，相对会少一些。
0: 咱们出发就从伦敦开始吧。
1: 伦敦出发往上的话，其实中国游客最熟的是约克，但是停的时间特别短，基本上游客只会停半天。然后少一部分会停一个晚上加，
0: 因为它不太大，对吧？
1: 它很小，它像布莱顿一样，就是非常小的城市。然后我是去了2次，我每次都停一晚，但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两晚一点都不多。就是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因为我们原来出发出去玩都会想，哎，我第一次去一个城市，我想把大家都熟悉的点儿全都打了卡，全都去了，真的没必要。英国这种目的地真的不会是只去一次，我觉得去四五次都不多，因为太多可玩的了。所以说倒不如你把时间放得宽松一些，在一个城市你把它玩得透一点儿。像约克的话停两个晚上，你就花一个上午的时间都不夸张，9点10点左右去吃一个早茶，去 Betty's 很有名的那个打卡吃早茶的地方，去那边吃一个早茶也就到中午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找一个非常好，有点太早，刚吃完早茶
0: 又吃饭了
1: 又吃饭了。对，但是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嘛，那边有好多的小的店啊，可能是因为我女孩子所以对这些店特别感兴趣，它有各种的设计的小店啊。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肉铺街，去那边拍照。然后那边有很多很多哈利波特元素的景点景区。还有我觉得其实在小城市里边能坐在那块儿去喝一下午茶，或者随便吃点东西，看着街街巷巷就是走来走去的人群，都会觉得特别幸福。
0: 你知道吗，就你的这种旅行的旅行观吧，现在随着你见了太多世面和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跟以前的自己会有差很多，
1: 非常不一样。
0: 特别小的时候就确实很喜欢到处去打卡，
1: 对对，
0: 就是每个地方的行程着急忙慌的，这个地儿看一眼赶紧走，还得看下一站。然后呢慢慢你见得多了，你会愿意把这个脚步放慢一点。
1: 对对。然后因为在那边有很多的街头艺人，其实我真的觉得在那边能听到，我上次去的时候在约克，我去买耳环就转转转，突然外边有一个就是老先生，他自己弹吉他唱唱那个叫什么来着，休格兰特很有名的跟 Julia Roberts 演的那个叫什么，
0: 那个诺丁山，对不对？
1: 诺丁山，我这次还特意跑到诺丁山去打卡了。这个不能免俗，不好意思。对，然后我正好从那个店出来的时候，然后那老先生就自己弹吉他唱那个诺丁山那首歌。当时好感动，因为我在去这次跟我妈妈出去旅行之前，我在真的夏天看了三遍诺丁山。
0: 休格兰特最美的时候。
1: 是的，颜值最高的时候。然后觉得哇，我就站在那块听了他三首歌，觉得好幸福。
0: 暴露了年纪，
1: 暴露了年纪。
0: 会不会有95后上平台上说
1: 他在说什么？
0: 是什么电影？对，是什么？连电影可能都不
1: 是。说什么？
0: 哎，你知道，真的是，英国对于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影视作品里面带出来的。英国有很多知名的影片，而且是知名的老电影，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以至于旅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这个场景怎么那么眼熟？
1: 对对对，
0: 愿意是去打卡的。
1: 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啊，就是我们跟那个旅行社也有很多的接触嘛，就在聊产品方面的东西，结果发现其实大家对电影的影响力，就是电影对大家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有很多的产品，如果它是电影按照电影的线路走的话，说去哪个场景哪个场景，然后会非常好卖，受欢迎。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明星的影响力，说哎，这个明星在这边拍了 MV，
0: 取景啊，
1: 对，在哪里哪里取景，真的会非常的好卖。
0: 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洲。

0: 是交通类的，其实
1: 旅游类的，
0: 旅游类，
1: 比如说东方快车现在是不是还
0: 对对对在啊、苏格兰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火车，叫什么来的？
1: 就是穿行整个山野间的，
0: 对，没错。然后它里边的装饰就是有点像东方列车的那种、
1: 哦、复古范儿，
0: 对，复古。比如说五晚六天这种，那个就非常贵了，那个大概在好几万，
1: 因为那个
0: 五万左右、
1: 因为那个其实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高端、高品质、奢华的一种旅游方式，
0: 没错。
1: 我们其实啊，对于火车的理解，看国内的高铁，我们追求的是速度和交通，
0: 对。
1: 但是其实，在欧洲，为什么说火车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呢？大家看电影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会愿意花相对高一点的价钱、把整个旅行放在火车上，
0: 对，
1: 每站停的时候下去看一看然后再上来，是住和吃在火车上面的，
0: 对，
1: 大部分游览的时间可能是半天、有点像游轮的火车版、
0: 哎、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都是关于因为自由行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大家还是追求说哎，我要一点到一点、有一个速度会快一点会比较
1: 好。咱们说的是平价版、实惠版的，
0: 没错，
1: 但是同样可以搭乘比较优质的旅行的火车去旅行。然后刚才我们就说第一站我们去了约克郡哈、约克也是无论是小说啊电影啊、还是旅游目的地都比较热门的一个小城市。那从约克离开之后我们下一站
0: 再往前走的话就是爱丁堡了、其实这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条线、但是除了爱丁堡之外呢，其实利兹也可以去，然后还有林肯。林肯是在在抵达约克之前有林肯，然后还有杜伦。杜伦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那边上学，杜伦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其实那边也蛮好看。然后林肯的话，那如果是坐火车的话，我们现在讲的是东北沿线，就是伦敦出发林肯杜伦再到约克，再往上就是到了爱丁堡、然后爱丁堡的话很多人喜欢听可以去找一下去那个他的叫什么大象咖啡馆啊，就是当时写哈利波特的那个咖啡馆。上次有去，真的人很多，很多人去那边，
1: 很多很
0: 多，对，很多。但是其实如果他不是曾经这个跟哈利波特有关的话，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咖啡馆。对，但是你到了爱丁堡之后发现很多地方都是各种的哈利波特元素。
1: 当然了，尤其在 J.K. 罗琳那个时候还属于生活窘迫的时候，他挑的咖啡馆一定
0: 也不能对
1: 也不会太贵。
0: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从爱丁堡的话，如果去高地坐火车的话也会比较方便，比如说尼斯湖，这个大家都知道，尼斯湖
1: 水怪，
0: 对。然后我这次是带我妈妈去的尼斯湖，但是我没有去到阿伯上走的话，其实有很多威士忌的酒庄可以去可以去体验一下。
1: 苏格兰威士忌非常的有名，
0: 非常有名。
1: 所以其实整个英国也是喜欢喝烈酒的，因为他们天气有点湿冷。
0: 湿冷，对。所以大家到了爱丁堡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他的这个品酒的团。我们其实曾经请过很多的媒体朋友，然后就去让他们去那边品酒嘛。我曾经有一个不错的达人朋友，他一直是去叫什么大洋洲那边葡萄酒，然后他回来跟我说，他你知道吗，我做过所有的这些品，因为你要去大洋洲的那些国家的话一定不会错过各种的酒庄。他说我做过这么多，去过这么多的酒庄品酒，他说我体验最好的是在爱丁堡威士忌。
1: 首先景儿美，
0: 景儿美，
1: 空气舒适，
0: 对对对，
1: 人又有一种英伦范儿在你的面前。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英国的威士忌是味道，你知道吗，我最近才发现它味道之丰富。因为说实话我有的时候会喜欢一点烈酒，然后以前会尝日本的多一些，因为他认为我觉得它比较绵口，然后呢其实它有清酒的风格，让你觉得很好入口，
0: 没错。
1: 然后我最开始觉得苏格兰的威士忌是有点烈，然后有点入口太刺激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是我对它不够了解。有那么多种的威士忌，
0: 非常多
1: 啊。我前些天就找到了，其实就是在英国一个产地的有木屑味道的 whisky。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层次口感非常多。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我对英国和苏格兰的 whisky 是不够了解，不懂它的博大精深。
0: 它是分它的产区，我当时我真的是对 whisky 完全不懂的。然后我上次特意跑到就是我请的那个人他说的这个品酒的地方，我去了以后他们发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像地图一样的 地图一样的卡片，然后它有五个产区，就是在爱丁堡再往北有五个产区，然后他在讲每一个产区的时候，他就说你把这个刮开，然后就让你闻味道，在一张卡片上真的能闻出来五个味道，它有木桶味道的 whisky， 然后有泥土味道的 whisky，然后还有那种烟熏的。他说在因为每一个产地虽然都是在苏格兰，但是它的气候和土地的湿润度都不一样，所以它每次产出来的东西，产出来的 whisky 它的味道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我当时才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 是的，就是品酒师管那个不同叫风土的不同。这是我刚学到的。说因为环境因素，日晒光照，葡萄品种，这些是风土的不同导致了这个整个酒的味道。因为whisky 说实话虽然它烈，但是你们细细品尝，为什么你知道中国的福建的很多朋友很喜欢喝 whisky 你知道吗？因为呢福建有很多小卤味儿，比如说卤大肠啊，卤鸡肝啊，这种那些卤味很搭配烈酒。
0: 你知道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个就是当地最大的一个 whisky 的品牌商来找我们说，想问一下关于在中国的推广，因为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然后突然有一次，就是慢慢的他们会发现，因为中国游客去那边越来越多嘛，然后他们就发现 whisky 销量非常的好，而且他卖的最多的是他们最贵的 whisky， 就在那边放了好多年没有人买，然后就发现怎么都卖没了。然后后来就看，因为你买的时候要交你的护照嘛，然后就看从系统里边看中国国籍的游客特别的多，然后想哎，原来这个现在是个大市场。然后他们就来中国就做咨询嘛，说我们应该在这边怎么去做推广，然后就会发现最近这三年就是中国游客的这个消费在他们的那个酒厂里边非常的高。
1: 大数据告诉我们，
0: 对，
1: 我们很有品味。好东西就尝得到。
0: 对，
1: Frank 刚才听到我们俩聊 whisky， 立刻说 whisky 的体验中心，乘坐小车通过多媒体了解 whisky 的制作过程，分辨五种 whisky 的区别和气味，工作人员会介绍混合型 whisky， 然后让你从六种当中尝一种品尝。最后一个图他发了好一张图啊，他有一张图就是 whisky 的藏品区，你看看。说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去的同一个，
1: 是吗？
0: 对，同一个应该叫什么品酒的那个
1: 体验中心。一会儿你看看图片感受一下。
0: 应该是
1: 所以其实提到了既然吃喝的问题，咱们就顺便说一嘴，这个下午茶一般人家都说是英伦下午茶，就是英国人对于喝茶吃甜点这件事情非常的上心，
0: 而且特别重视。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打卡的，除了诺丁山我特意跑去打卡，我不是特别喜欢去打卡，但是因为带我妈妈嘛，然后我觉得哎，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地方我还是希望她能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在约课的时候我特意排队带她去了那个 Betty's，我觉得还蛮好的，真的不是所有的网红店都比较水。Betty's 还真的是很不错。
1: 不光是样子货啊。
0: 对，不光是样子货，然后它的甜点啊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三明治都很新鲜很新鲜。
1: 它也是甜点加咸点配合在一起的。
0: 都会有，对，都会配在一起。然后更关键的是我觉得坐在那边它有一很多的落地窗嘛，你可以看着就是街街巷巷大家走来走去。然后更关键的是就会发现当地的老人哦，他们对于去吃我们吃的是早茶，其实上午去的，然后对于去吃下午茶早茶非常重视，而且那些老人都是花白的头发，六七十岁，一看就六七十岁退休在家，然后都是很隆重的去 dress up，然后穿得非常漂亮，然后化上妆在那吃，一直吃到中午，
1: 优雅。
0: 很优雅很优雅。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是一种体验，他们是一种生活方式。挺有意思的。
1: 我想知道下午茶的司康怎么样。
0: 好吃。
1: 真的，其实就教大家一招，下午茶好不好就
0: 要看
1: 司
0: 康
1: 做的好不好。
0: 对，
1: 因为司康相对其他的点心来说它没有太多附加的东西，
0: 没错，
1: 就是黄油，
0: 对，
1: 然后呢面粉的混合物，如果它这个调味好就证明了。说实话，因为其他加了火腿啊或加了其他的奶油啊果酱，你会遮盖一部分蛋糕本身的味道，所以司康是最能看出这个甜品厨师长他的手艺怎么样的。
0: 但是我到甜品店的时候，我最看的是我一定会点他的那个柠檬蛋挞蛋糕，因为我喜欢吃那种酸酸很清新的味道，所以我会评判说这个甜品店到底好不好是从它的柠檬蛋糕开始。
1: 那我评判是从大奶油开始。我就喜欢纯奶油。动物奶油啊，刚才说到吃之后，我们就觉得去英国旅行的时候 坐着火车你是比较轻松自然，
0: 对，
1: 而且呢火车又很方便，速度又快，你甚至可以打包一切你认为在英国你想吃的一些东西在火车上可以吃饭，哈，
0: 可以
1: 吃东西，哈，
0: 对，
1: 然后呢火车不但的快捷，还可以带你去任何目的地，只要你简单的做一些攻略，
0: 没错，
1: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一趟线路设计吧，特别适合就是大家自己做线路自己出门，
0: 对，
1: 当然了抱团如果想体验的话也可以看看有一些合适的旅游产品，会有一段可能会有火车的体验，
0: 他们会有，对，我们跟旅行社那边合作的时候，他们就是从不然就是从伦敦到约克这一段时间，或者是从约克到爱丁堡这一段是用火车，就是为了给大家节省时间，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在当地玩。
1: 反正我虽然没去过，但我听说英国的伦敦机场啊，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导购服务，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语言的问题和沟通的问题。毕竟去英国，无论留学还是工作还是旅游的人，中国人的比例是相当之大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对我们出行也是很方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最后，咱们用十几二十秒的时间。说说咱们如果办签证是不是还是越早越好，去英国
0: 一定要越早越好，尤其是在他的那个旺季，所以建议大家越早越好提前，他工作日是15工作日，还是留30个工作日吧比较靠谱，
1: 除非您想花大价钱。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来不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0回，书接前文。这部书啊，说到这儿，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到了精彩的开始。您要不听，后悔一辈子。咱还得说这么厉害那个拿鞭子的小女孩，提到了她爹，这一提到她爹之后，哎呀，此时南宫玄、北宫月这老两口子才想起来，20年前有这场恩怨。那阵儿这小女孩才6岁，而她的父亲负伤背着孩子要逃走，这对狗夫妻南宫玄、北宫月是紧追不舍，最后追到悬崖峭壁。李明亮一看不好，一闭眼背着孩子跳下了悬崖。这事情过后啊，川西就让南宫玄、北宫月这老两口子给霸占。

独霸此地。但是这个事情武林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结下了这个梁子血海的深仇。事隔多年，老夫妻到处打听，一打听李明亮肯定是死了，他那孩子也死了，就认为没事儿。没想到这丫头今天当众提及此事，老夫妻感到万分的震惊。北宫月这个老妖婆子过来，我说姑娘，我要没记错的话，你爹叫李明亮，你呢还有一个乳名叫虎妞，你就是那个虎妞吗？正是你家姑奶奶。我的乳名就叫虎妞，我大名叫李彩霞。啊，月婷在旁边听着，虎妞李彩霞记在心里。丫头片子，这次你爹死了，你们家门户也平了，你不甘心，所以现在来至阴阳教，要想给你爹报仇。你放狗屁，老妖婆子，你爹才死了。我爹不但没死，活得好好的，比当年还硬实，只是找了个去处，潜心练武，练就绝艺之后，定找你们两个老王八蛋报仇雪恨。哼哼哼哼哼，我说虎妞啊，闹了半天你也没死，你爹也没死，你说挺大个丫头，找个人家过好日子就得了呗，老账还翻出来，陈芝麻烂谷子，今天小小年纪跑到阴阳教来了，你想干嘛啊？你想报仇？你想错了，二十来岁的大丫头你找死啊？老伴儿，你不用管，我过去把他就收拾了。他这老伴儿一听，不，夫人，此时用不着你，我也知道他是谁了，我过去就足以对付这个丫头片子，还有你费那么大的劲儿吗？看我的！苍狼狼拽出宝刀，飞身行跳过来，言语不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是当场动手。这个宝刀大剑，南宫玄书中代言，在武林之中也有一席之地，在阴阳教也是护法之一。这口宝刀是上下翻飞，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女子左躲右闪，她就赢不了人家。这虎妞这个鞭子也太厉害了，呼呼刮风，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15个照面，一鞭子抽到他腰上，唰，这鞭子还是软的，缠了两圈，虎妞往怀里这么一拽，往你的吧。这个老南宫玄这乐子大了，好像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在空中旋转，摔到地上。老头这命看来就不行了。此时这位南宫玄扑通栽倒，人事不醒。那么大的宝刀大剑也不是这个小女孩的对手。众人赶紧往上闯，开始抢救，按人中又掐下巴又呼喊，老人家醒来，老人家醒来，好半天。12重楼咕噜噜一响，哎呀，疼死我也！这老头子汗也下来，心中暗想：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李明亮的女儿虎妞，这么大的能耐，跟谁学的绝艺？真不可思议也！哎呀，我可上了大当，吃了大亏，着了他的道了。再看这个教主，就像看戏一样，根本不露声色。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在上边盯着，就也一愣，这才发现这丫头那把鞭子不是普通的鞭子，也不是牛皮，也不是鹿皮，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制造的。嗯，
仔细看

心说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条鞭子有个别名叫子午盘龙烧，乃是武林当中至宝之一。他在哪儿弄的个子午盘龙烧啊？哎，心里头好像明白一点，眼珠一转，这教主想起来了，江湖上有四大奇士，这四大奇乃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外十八门的人，故此呢，这四大奇士呢，可以说都有绝艺在身，头一奇就是铁伞，那么铁伞是古凤春那一辈的铁伞，另外听说还有木剑，木剑也占着一绝，还有就是神刀，神刀就是盖九霄，另外还有一种神鞭，据传说这种鞭子早已绝迹江湖。怎么这鞭子又出现了？这种兵刃怎么能是这丫头手里使的？这丫头是谁？这教主心中就有点犯疑，也纳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没言语。这时候老妖婆子北宫月过来，我说老头子，老头子呀，你真丢人呐，就不听我的，这回让人给松松骨，你可舒服了。咱们是夫妻呀，感情滞后啊，我让人给打了，你脸上也无光，何必数漏于我，哎呀哎呀，疼死我也。老头子，别说了别说了，你呀、不行不行，我过去把他收拾就得了。说完了，北宫月飞身行来至近前，伸手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啪，发出如银虎啸般的声音。小丫头片子，刚才我也看了，你是真不含糊啊，真是把我老头子给赢了，有两下子，来来来，老婆子，我你家老奶奶跟你伸伸手，你要把我赢了才算你了不起，来吧。月婷在后边一听，心里一阵一阵的紧张，心说，哎呀姐姐呀，这可遇上冤家对头了，焉有你的命在，这个老妖婆子可太厉害了。小月婷不放心呢，大喊，姐姐且慢。小弟你要干什么？姐姐留神呐、这老妖婆子太邪乎，出手还狠。兄弟，哈哈哈，谢谢你的关心，你就把你的心呐、放到肚子里，它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老妖婆子，来来来，咱俩伸伸手，我主要对付的是你呀，小丫头片子，你可真狂，我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这回我要你的命。掌中一对日月五行轮直奔虎妞而来。虎妞啊，非常稳重，一不慌二不忙，闪动身躯跟他就斗在了一处。一个使的是日月五行轮，一个使这鞭叫子午盘龙烧，挂定风声。呜呜呜，肉住住住住住住住，呜呜呜，住住住住住住，一来一往，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咱还得说几句，这个北宫月呀、是个罗锅，走道似乎都有点打晃，但是呢，动起手来好似幽灵。虎妞年轻，身体矫健，显得更是灵活。两个人打到25个回合，老妖婆子偷眼一瞅，这小年纪小，果然有奇能，我何必跟他费事，干脆我还使我的含沙射影赢他就得了，给我家老头子报仇雪恨，以洗前耻。咱说过这含沙射影，含沙射影是什么呢？水中有一种毒虫，这种毒虫生长在水中啊，那么这种毒虫有个别名叫水蛆，在水里夹的这些同性，所以它这一吐就能伤同性。这种动物非常的稀有，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老两口子根据这种动物水域创造出了含沙射影这种奇毒。那么前文书也说了，这种奇毒曾经给丐帮大帮主叶无光叶老剑客用，要不是一个黑衣人救了叶无光，叶无光的性命早就没有了。那么这回呀，再看他说话，各位各位，恐怕咱们自己人受伤，我要使这含沙射影了，你们注意。他一喊这一嗓子，阴阳教的人都害怕，呼啦朝往后一撤，把场子给亮开，怕这含沙射影打到自己身上。这退出去老远老远，有的人把鼻子堵上，这玩意儿熏上就呛，碰上也呛，又打到到15个回合。再看那双轮虚晃一招，抽身便走，一转身双轮一并，那管朝前，他就把这俩管手指头一摁，这崩簧咔吧嘴就张开往外这一喷，含沙射影这毒就打出来。月亭知道前者看得清清楚楚，就见此时两股蓝烟喷出来，那个虎妞也发现他打暗器了，赶紧以袖遮脸，嗨，身形往下这一蹲，把五官和脸面都给护住，整个一团蓝烟笼罩在虎妞的面前。小月亭在旁边心如刀绞，完了完了完了，心说我这个姐姐呀，我这个人虽然和你相处时间不长很短，但是我发现我这个姐姐心肠极热，远胜男子，那么大的能耐，小小年纪命丧阴阳教，哎呀真是可惜呀，别说是你，丐帮的大当家的叶无光都吃过这亏，要不是高人把他给救了，他焉有命在，结果你也没躲开呀，现在神仙也难躲这一溜烟，完了完了完了。不单月亭这么想，在场的人也认为这老妖婆子必然取胜。就见此时这烟尘也散尽了，蓝烟也没了，这虎妞啊把袖子唰也给撤下来了，把腰突然直起来了，一乐，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你怎么不打含沙射影啊，来呀，再给小姑奶奶来一下，第二次又给射出来，含沙射影直奔虎妞，虎妞仍然照样画葫芦，以袖遮面，往下这么一蹲，烟尘过后再一看是平安无事。如此三次都打出来，都把这日月五行轮这点存货全都放没了，再看虎妞完好无损，根本没伤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暗器呀？我知道，叫含沙射影。据我所知，是一种水域，这种水里的毒虫，一张嘴就能伤其类。但是你想错了，对我虎妞不好使，是不是？你搁到哪儿潮湿了，这玩意儿失效了也有可能。又可把我气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晃日月五行轮过来几个回合，啪，让虎妞一鞭子打出去老远呢，要不是及时抢救，那这老妖婆子命就保不住了。虎妞来至近前，老妖婆子，我要你命。众人往上闯，护住老妖婆子，才把他抢救回来。再看虎妞一抱着肩膀一乐，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谁不服过来，姑奶奶我今天包打阴阳教。哟，月亭在后边一瞅一看，我这姐姐是真厉害，
别看是个女孩子，真了不起，莫非有半仙之体？难道说会妖术邪法？怎么可

可能呢？月亭也傻了。就在这时，阴阳教的教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站起身行。丫头，有什么事吗？有话教主你说吧。含沙射影不能伤你，如果本教主没猜错没看错的话，你身上带着个宝物，这个宝物叫阴阳珠，我说的对吗？一语道破。这虎妞就是一愣，心说我带着什么玩意儿，他怎么知道？脖子上真就套个链，有颗大珠子，这珠子不是圆的，是扁形的，贴着胸脯戴着。这珠子上头啊，哎，也是非常的漂亮，有两半的形状，就像小怀表一样，能张开盖，里边搁着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叫起死还生保命丹，夹到里头往这儿一带，透过这小眼儿，一阵阵散发出一股香气呀、啊！这玩意儿太好了，故此别说是含沙射影，再厉害的毒也不能侵，也不能伤着虎妞，这是老师所赠。要他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心里怎么有底，一个人敢闯阴阳教呢？旁人没有能看出来，月亭上哪儿知道去，旁人也不懂，就是阴阳教的教主明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语道破。虎妞一看让人给看出来了，把这肩膀一抱，嗯，是又怎么样，但不知教主你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我再问问你，你老师是谁？无可奉告，教主我没有这个必要吧，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你能把我怎样？你就是不说，本教主也清楚，你老师是当世的豪杰之一，武林的老前辈，外号叫虎神，对不对？不知道，无可奉告。教主刚往下要再问，这司空廖在旁边沉不住气了，教主，一个疯疯癫癫的丫头，你跟他费什么吐呢？此人武艺高强，非一人能敌，干脆用我的刀拐阵迎他来呀，准备刀拐阵伺候。刀拐阵能在屋里头吗？这些事情发生在大殿里头，一说准备刀拐阵，再看人们全都到了院儿，阴阳教的人站在四面八方，孤立了小月亭和这虎妞站在了一起。再看司空廖，冲着队伍之中一招手，82人组成刀拐阵，哗，从四面八方都出来，单刀铁拐，这阵才厉害。在前文我们已经提过了，也就是12连环刀拐阵，12差1点把老花子原名给累吐血，清楚吗？月亭是最明白，心头一颤呢、啊，姐姐，我们要倒霉呀、啊！如今被困刀拐阵，非把咱们累死不可呀！兄弟，你这话就差了，人们都说你是个大侠，挺了不起，今天怎么一见这个你还胆小如鼠了？有什么了不得的？豁出破头撞金钟，兄弟，你要累着你歇着，交给姐姐我，什么刀拐阵不刀拐阵，我把他打个落花流水给你看看。哼哼，这回说虎妞这位李彩霞就能破得了刀拐阵吗？说实在的，他也叫吹。就在这时，绝命大剑司空廖把手中令旗一举，下达命令，这些勇士做好了准备，单等一声令下。正在这警官劫要的关头，大殿的房顶上敲了锣了，汤。

0: 算卦算卦算灵卦，算算谁倒霉，算算谁走运，有没有算卦的？谁跑这算卦？众人抬头一看呀，见一人飞身跳到天井当院，这个人一落下来如四两棉花落到地上，声息皆无。再看四面八荒，呼啦朝往上闯，一大群人也闯进了这阴阳教。这院里院外房上房下能有六七百人呐，包括这当头的全都是开花帽开花袍，补丁落着补丁，系着破丝绦，红的蓝的绿的什么形状都有。这为首这人手里还拿着个黄瓷瓦罐打狗的走条，背后背着刀枪棍棒，跟一帮活鬼相似。再看呢，花子队开进来都是丐帮的人马，敲这小唐锣的非是别人，正是丐帮的大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夜乌光夜老剑客那位假盲人，后边跟着袁三爷袁明袁三爷也来了。哟，月亭真没想到丐帮的群豪已经到了。再看他稳稳当当的夜乌光往前跟几步，我说教主啊，你真不像话呀，你多高的身份，这些人都了不起，怎么围攻两个孩子，传扬出去恐怕让人笑掉大牙。阴阳教的教主，我能跟你算一卦吗？啊，我给你算这一卦，就算你今天不得好死，今天我夜无光要洗全尺。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智慧大神查理芒格的经典《穷查理宝典》。一个人的好奇心可以强烈到什么程度？看查理芒格就知道了。查理芒格经常邀请好友巴菲特去他们家族在明尼苏达州星湖的湖心岛别墅做客。有一次，在没有风浪也没有其他船只的情况下，查理芒格将船舵打到急转弯的位置，然后全速倒退，硬是把船弄沉了，害得巴菲特差点淹死。从那以后，巴菲特船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情。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这两个人加起来有200多岁的可爱老头，不光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还是40多年的合伙人。从1995年至今，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两人共同经营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管了几千亿美金的资金，但是他们买过的股票总共还不到100只。这其中最成功的10笔投资让公司的市值从1-2千万美金到现在的5000亿美元。他的书《穷查理宝典》。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浓缩了他的个人经历、投资哲学与人是想要了解价值投资原则，让个人财富实现增长，还是想要加速成长精进，远远优秀于同龄人，这本书都是不错的选择。在生活中，我们很难看见一个人

0: 能够如查理芒格一般集财富、智慧、长寿于一身，但是他能够获得这一切绝非仅仅是因为幸运。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查理芒格曾经这样告诉人们长寿与幸福的秘诀：不嫉妒，不抱怨，不过度消费。无论面对什么，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出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0: 接过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9: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30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30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1: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备考怀柔科技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9: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12: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9: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13: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9: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加思政体系建设落实的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加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红色、科学加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14: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15: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唱请到草原来，电声乐队演唱《九宝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9: 市民：
16: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15: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椒梨、甜薯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椒梨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劲烙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9: 市民说，
17: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那面一米不错，自个儿也买了点。
15: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9: 市民说，
18: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15: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9: 本台消息 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14: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

0: 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1: 市民说，
2: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0: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立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树馍、栗树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的四哥吊炉烧肉，则主打果木的熏香味道，梅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1: 市民说，
3: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啊，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0: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捡一朵蘑菇，秋天就装进了怀里。
1: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天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4: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天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5: 我就觉得心情呢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里山川比较有特色。
1: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6: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1: 除了登高赏景，慕天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天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天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7: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画册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填彩。
1: 10月1号至4号，慕天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8: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去扭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1: 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娃美术馆正在展出娃细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9: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1: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0: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1: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点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飞银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7项增加至9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11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义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

0: 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挖各个社区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环洲区京墨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京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京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奇路、沿流路返回京墨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环密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一、雁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一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二、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三、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雁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女士们、先生们，本架飞机大约在40分钟后着陆，到达延安南泥湾机场。
4: 十年后再来到延安，原来略显简陋的二十里铺机场早已迁到了位于南泥湾的新机场。说到南泥湾，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歌，想起那首歌，人们也自然会想到这里359旅的劳动模范们。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来到了有着数千年小米种植传统的，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然而在这里的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这片黄土高原

0: 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就随着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和主持人的实地采访，来感受革命根据地这小米加步枪的营养。
1: 其实相当于井冈山嘛，陕北的黄土高原，它的生产力也高不到哪儿去。有一组，所以说突然增加了近万人，这对当地的这个人口的承载力来讲，它是有压力的。那么好在我们说，刘志丹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啊，那这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就能够组织有效的生产。就像林伯渠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他说：“只要我们不用没完没了的打仗，那就很容易在这里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像长征
0: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主和平解决事变。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然而，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 虽然在舆论上仍然是国共合作的，可是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所以说经济困难是始终困扰着这个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呢？毛泽东在文章当中说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大极了。就是毛泽东在文章当中直接用了这样的话，困难大极了。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不害怕困难的人啊，长征那么困难，他都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巍峨的山脉都被他比喻成了小泥丸啊。但是他在这里说困难大极了，那么即便是这样的困难，党仍然领导革命军民度过了。那我们下面就说一说是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的啊。首先是因为当时军队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就是边区人民提供粮食给我们吃。那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建立公营经济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地理因素，地广人稀，只有150万人口。供应正，那人民在当时给了军队和工作人员多少粮食呢？1940年是9万担，1941年是20万担，1942年是16万担。那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先开始增多，后开始减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革命的力量是在不断壮大的，人数增多，百姓提供的粮食反而减少了呢？这就说明我们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公营经济，我们自己去动手了。我们军队，我们的这个公家的机构，那就是党领导人动。1941年、1942年两年当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
0: 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措施，逐步走出了困境。
1: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就非常豪迈地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共产党人自己解决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2: 好，我们这边来浏览当年朱德总司令的住所。因为朱老总大家也知道出身农民，所以在他的身上永远保持着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朴实。在我们杨家岭住的时候，还不忘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当时很多已经吃不上了，所以呢朱老总会经常到我们这个陕北周边去考察地形，会发现哪里适合发展农业啊，所以他西下南泥湾去勘察的。后来呢就命令王震率领359旅进驻南泥湾。
0: 这是主持人前不久在延安杨家岭的采访。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开进延安以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依据山形地貌，359旅所属各部在这里或开荒种地，或烧炭熬盐，或养猪养羊，或织布纺纱，全旅

0: 官兵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首长到普通战士，所有官兵一律参加生产，
1: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2: 对，
1: 三五九里
2: 是模范啊，他们是完全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他们每年还能上缴几万担公粮给边区政府。提到南泥湾就想到开荒种地啊，齐荒种地，它垦荒播种的面积就有 1.12 万亩，收获的细粮有32万多斤，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20头猪。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五九旅这样一个模范呀，就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0: 那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当中就说，只要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所说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他自己就是一个开荒种菜的好手。
1: 每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他都是有生产任务的，利用空闲的时间，他在杨家岭对面的山坡底下，我们看到开垦了这块荒地，在这块菜地里，主席还种上了辣椒、白菜、豆角等一些蔬菜。每到收获季节的时候，主席就会用他的劳动成果来招待我们党的一些同来的客人。40年的5月31日，延安人民迎来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毛主席在杨家岭的小院去宴请这个陈嘉庚吃饭。那么当时的桌子呢，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木桌，桌子上呢还铺了两张报纸充当桌布，主席说他铺上会比较好看。所以呢，当主席回窑洞转身取东西的时候，一阵风还把这个报纸给吹跑了，那么主席也没有再把它放上去。在桌子上的主食就是大米和小米两样掺合在一起蒸的凉米饭，菜就是我们主席自己菜地里种的，还有一些咸萝卜干。那么桌子上唯一的一个荤菜，林家老大娘知道主席来了贵客，赵家下蛋的老母鸡杀了以后送给主席，陈嘉庚先生吃得无比的香甜，并且也由衷地说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所以我们一块小小的菜地啊，它折射出的就是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种创业精神。大家知道在39年的时候啊，我们整个陕甘宁边区它是被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度我们边区的居民只能吃黑豆米糠。那么怎么办呢？39年2月的时候，毛主席就在动员大会，在这场大会上，毛主席就问到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谈到种地啊，朱德的种菜技术呢要比毛泽东还更胜一筹。朱德和他身边的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了生产小组，我们从这儿又能看到官兵平等的一面啊。那么他们这个生产小组就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他种的菜啊质量非常高，产量也高，品种又多。到1943年有一个劳动英雄大会展览会的举办上，这个会上呢朱老总就摆上去啊，大家都是赞叹不已。
2: 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哈。我们在这个延安鲁艺采访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园区里边也有一片菜地，当时就是作为文艺学员也要有这种生产任务嘛。后来现在这片在房前屋后菜地依然保存，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讲解员，他说现在我们依然吃这片菜地里的菜。
0: 您看我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对，
0: 现在是前人种菜后人接着吃菜，
2: 对啊。
3: 这里是

0: 从史料上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在党的领导下，人人动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陕甘宁边区军民解决了吃饭问题。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供应的宽裕，延安在建章立制之后，将工作人员的伙食供给分为大、中、小灶三个标准。各种标准的适用人群、伙食的具体内容、如何就餐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给一些老弱病伤的同志提供必要的营养补助。我们继续来听专门是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呀，整个改善了啊，这个能够
2: 顶。人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小米加步枪会有如此强大的这种革命斗志？
1: 就我原先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问老师，这个为什么是小米加步枪，大米哪去了？因为现在大米才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嘛，小米是我们熬个小米粥，这是小杂粮了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吃的条件有所改善了啊。但是这种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仍然是保持的，而且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这样规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提个光盘行动，但是在当时这个细节到什么程度呢？细节到怎么光盘，光盘之后怎么做，比如说饭厅规则当中细致规定到洗碗水要倒入到缸内，不能随便丢掉。为什么呢？洗碗水要用来喂猪，不能随意倒在地上。你看就这样一条细节，就让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它其实是需要一条条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做到的。大生产运动，日常的这些菜单、吃饭的这些细节啊，那么这些呢，也被一些外国记者看在了眼里，然后写了下来。爱泼斯坦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我访问延安》。他的采访手记当中是这样写的啊，这是他在1944年6月11日，外部的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啊。但是他说，在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这和几年前红军到来前的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爱泼斯坦接着说，说人民丰衣足食，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把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给它搞好了，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这样的号召也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如愿落地实现。敌后抗日根据地远离延安战略总后方，所处的地区基本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
1: 敌后根据地的状况要稍微的差一点啊。我们说自给自足15%到20%，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所深入到敌后的这个，也都是各个交界的地区，也都是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地区，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华北地区就有山洪爆发了。那么日本侵略者趁着这个山洪爆发，他还在这个洪水爆发的情况之下人为的制造一些灾难，就想一下子淹没掉抗日根据地。冀中地区就有决口185处，那这样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加上天灾的交织，就困难空前的严重。那么整个晋察冀边区啊，良田有17万顷被毁，粮食损失了60万担，有300万灾民。那面对这样的灾情，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放弃。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就共患难共存亡的精神，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生产，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么在这种号召之下呀，就是所有的用粮部门一日三餐均改为来了一日两餐了。那不少地区的这个地方啊，机关和部队只能用麦苗、野菜还有谷糠来充饥。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呀，没有引发匪盗，也没有乞丐，没有像之前的水灾那样饿死人，那你

0: 看，同样的灾难，不同的人在这里治理领导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那么到1942年的时候，因为敌人的封锁加上这个春季的大旱，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晋察冀边区又出现了粮荒，树叶都成了军民重要的口粮。
1: 树叶，
0: 但是就是吃树叶，我们的军队又接到了一个训令，这就是聂荣臻签发的一个树叶训令，禁止部队在村庄方圆15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当地老百姓争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要吃树叶的时候，围着村子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采到，而部队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要走再远一点才去采，而且以布告的形式张贴在每一个有八路军驻扎的村庄。
2: 南泥湾这首歌耳熟能详，只有亲身来到这里才会深刻感触到这南泥湾是如何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陕西籍歌唱家玉恩凤老人是人民艺术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兴奋。
3: 那您现在平时还唱歌吗？
4: 唱嘛，演出嘛。
3: 还经常有演出呢？
4: 演出
3: 厉害呀！
4: 我跟你说，演出还特别受欢迎。
3: 我们也知道您的老师郭兰英，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郭兰英老师怎么教您唱南泥湾的呢？
4: 呀，这个歌还比较容易上口
3: 哦，
4: 不是那么特难的，把这孩子难的就走不前去。老师喜欢就是用功的学生，
3: 用功的学生。郭兰英老师对您腰间隔说学
4: 咬字，
3: 咬字，
4: 哗啦哩你哗啦，这不行，你没个字，
3: 字头自身自尾，吐字说话能理解吗？
4: 哎，他给你慢慢讲嘛，
3: 需要特别注意的啊。
4: 哗啦哩花儿香，哗，这就不行了，咬字呼噜哇，哗啦哩
3: 饱满。您看，您是40年生人是吧？51年左右您就开始
4: 就已经工作了，就唱，就是我们西安市的中小学，由我们电台的一个团长，他就在那当做评委，他就给别人说，他说这玩意儿整这么好，这个忘了要，就说我
3: 要您
4: 就要到团上去工作。
3: 嗯，
4: 我当时是11岁，
3: 我还说呢，我说11岁您怎么就参加工作呢？
4: 你到演播室，人家我们的团长他就说，他说是。你参加革命了，我啥叫参加革命？他就参加革命娃呀，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哦，
4: 记下了吗？我记下了。那可那个也灵性的。
3: 带着红领巾，您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4: 啊，就是呀。南泥湾的精神，咱们平常也学习，我们代代都不能忘记。就是要这样。
2: 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的历史岁月。党始终发挥着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即使在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局面下，也开辟出了新的局面。如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和平岁月中，为了推进延安农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品牌化，他们通过电商平台加企业的模式，这滋养过八路军的小米也从宝塔山销向了全国。
5: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展示区，主要集中的展示了一些我们宝塔区的一些农特产品，红枣还有小米农特产品的集中展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每一个展会中的二维码来了解到我们镇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及他们的一些农特产品。
6: 到咱们陕北来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说咱们延安的小米是最革命的，因为是延安的小米啊，这个农户把这个产品给卖出去。
2: 虽然是小米加步枪，但没有能够阻止革命战士们决战到底的信念。虽然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却依然燃起人们向着胜利的决心。小米可以充饥，延安的小米当中还有一份营养着后人的坚定理想信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岩老师好。
0: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在我的后台，在微博中，或者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和我们互动的渠道，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微信号，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里，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大家咨询的关于婚恋、家庭关系、情绪、心理这样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如果您有相关的内容，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位，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话叫胳膊肘向外拐。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向着自己家人，
1: 对，
0: 我不向着自己这边，我这个向着外人和别人，是吧？
1: 对，
0: 这个孩儿了，男青年，他说我今年已经23岁了，我从小，我父母就是那种不分是非先批评我的，然后如果一旦遇到问题了，我父母一定是胳膊肘向外拐的，无论是和亲道里边和其他的同学有一些什么冲突，什么和利益相关的事情，我父母一定是胳膊肘向外拐。比如说吧，在我大学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的暑期哈，当时呢是有一个我想见识学点东西，我其实特别向往，因为他们那个公司啊在我们本地做得特别好，在本地呢还算是挺有名的，但是同时呢，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也想到那儿去，那么那家啊，也就是掌管公司的那家亲戚说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因为不愿意公司里面去太多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说只可以去一个。我父母啊就把这个机长生活中很多很多次我特别特别的愤怒生气。那么现在呢，我已经长大了，也是这样的，父母总是帮别人不帮我，所以我有的时候啊特别不想回到他们身边去。比如说现在吧，工作的机会我可以在他们身边，也可以自己独自到外面去闯，他们倒没有给我什么限制，但是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呢我就很纠结，我想回到他们身边陪陪他们，他们岁数也开始变大了，老了，需要我的时间，可是我总是觉得他们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所以呢我又想我应该道远事情啊会让我很纠结，我会觉得放下他们我心里边也不忍，到他们身边我心里边又不是很开心，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就是寻求的是一种非常严苛的教育，就是但是这种教育也会造成一个误解，就是我

0: 个人来去推测啊，我不觉得这个父母就是像他所描述，就是说，叫胳膊肘往外拐，这是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感受有可能出于这个父母的一个教育目的，也就是说，我对你要更加苛刻的去管理，来让你不享受到我这些资源，让你去，产生一个自己去创造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啊，因为坦率的说，我好像想起我小时候，我几乎来讲，我的所有的跟同学发生的冲突，好像都是我的错。后来长大了以后，特别是当我就是从事了现在这个心理学，才从一些老师或者书本上，才去就是真的体会到了，这是我父母的一种方式，来让我去这么去做。但是他骨子里面还是说，胳膊肘往里拐的，也就是说，他还是看重我的利益的，只是说在这个方式方法上面不一样啊。那所以这一点，就看看这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同意我的这种说法。那么如果同意的话，那这个方向是不是你也能够按照父母方向去，去发展？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想父母可能有些资源是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去拿出来。啊，刚才他说他23岁是吧？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叫男孩也不为过，算是叫一个 大男孩吧。
1: 大男孩
0: 啊，我觉
1: 啊，
0: 得，可能叫刚刚进入社会。啊，那刚刚进入社会的话，那你有很多自己去迎接社会、去参与社会的这些方式方法，那这些的话，我想出一个比较乐观的假设来讲，父母看到你这样满足于他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设计，那么当你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拘泥于说，刚才他说的一些，比如说埋怨呀，或者一些什么不满呀，说是我不向他们去要这些资源，我觉得一家人，特别是对于子女，你该想去申请的东西还是要申请。那刚才他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想留在这里还是想远离？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你要留在哪里，要远离，依赖于说过往你父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恩怨，你自己的生活到底喜欢什么？如果在远方有一个特适合你的工作，你又特喜欢，我觉得你去也无妨。但是不要把你当时你父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培养的方式方法上，有很多大学生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初衷是想远离父母，所以他们就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这种情绪化的选择，其实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多大的贡献，甚至于说产生了新的问题。对，当然，我觉得我也年轻过，有很多时候一赌气就做了一些事情啊。最早做的是对父母赌气，做了一个我似乎觉得明智的选择，我不听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长大了。后来呢，还有一些可能跟同事之间，还有一些跟夫妻之间也会出现，我一生气我就不这么干了。但是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仅仅还是应该那么干的。对，这个是我想跟他讲的。年轻的时候情绪化也不为过啊，但是尽量控制在一个，别让情绪去特意的去阻碍了你的前途发展。
1: 不过在这儿哈，这个胳膊肘朝外拐这件事儿啊，在我们的节目里边，伴侣夫妻，
0: 对，
1: 那他们之间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父母啊，有我们的一个家庭文化在，有的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的，我们得严苛自己的孩子啊，我们这个算是严于律己，我们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啊，我们不让我们自己家孩子占到便宜，
0: 对，
1: 是吧？可能有些父母是这么想的。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父母他确实，不够能够体会到自己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需要被父母支持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吧，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当父母，或者都会当好的父母、
0: 这
1: 合
0: 个
1: 适的父母啊。
0: 提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太多的学嘛，很多人都是

0: 一辈子一次就是这样当父母的经历。
1: 对，那在伴侣关系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挺忌讳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发现有这样的时候，比如说当自己的伴侣站队不是站在自己这边，就是自己的伴侣，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那个胳膊肘朝外拐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其实特别的难过。
0: 对，
1: 因为我们特别希望的是身边的这个人他是最支持我的，
0: 对，
1: 哪怕有的时候我做的这个决定不一定很明智，哪怕我做的某一希望他是向着我的，
0: 对，
1: 尤其是在我的利益和外人的利益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或者我和一些其他的人有了那么一些小摩擦的时候，如果我的伴侣这个向着别人，不是向着我，那我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委屈，我觉得这也是导致了很多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一个导火索。
0: 你说的很对，其实夫妻呢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超级亲密组合。那么没有血缘关系意味着在前面的若干年甚至于可能二十来年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血亲关系，也说不上你是我哥，你是我姐，你是我叔，你是我姑，对吧？那没有，那靠什么来去呢？就是靠后天的大家的一个化学反应，来去能够让决定自己啊，我跟他一起，甚至于说我们想的跟他一起是过一辈亲，就是那个亲属关系和多得多得多，对吧？那这个时候靠什么来证明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呢？就是什么事儿你都跟我想一样了，我做事情对与错，合理与不合理，你支持我，这个才证明咱俩是叫做合体的、一体的。这样呢，我对咱俩的关系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别的东西我没有依据啊，我只能靠这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出现的所谓叫胳膊肘向外拐，那个为什么拿钱给你们家的弟弟啊，
1: 对，
0: 拿钱给你的什么妹妹啊，
1: 对，
0: 对吧？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家里有什么事儿，你怎么就把这钱偷偷的就借出去了呀，等等这些问题哈，这很容易就是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就的确是需要看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了。我一再说，这个你帮谁都要有度，最夫妻是整个法律意义上和你生命意义上的最紧密的第一层关系。
1: 对，
0: 这点是只要你领了证，这张证就代表了你们俩的关系超乎于别人。对，那么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管是哪一方，那一定要想到这个是一个你的生命的新的核心点。对，你再帮的忙也要把这件事情，第一，首先如果你是非帮不可的，那你就要有一个沟通。我绝对不建议那种藏着掖着的。当然有的时候出现反对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十次里面有一两次反对很正常。我一直认为家里面没有绝对的说你应该与不应该，那就是靠你们俩的这个协商的智慧了。那往外输出的人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像没结婚之前那什么都帮。第一，首先你不见得永远能帮下去，第二，你帮的那个对方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错觉。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好像我这些事儿都是你帮我来的，那以后我还有事儿了帮你来，那你这就事儿就没结没完了。对吧，也不利于说就是被帮忙那个人的成长发展。对吧，也更加不利于你自己家庭的这个关系的维护嘛。所以胳膊肘向外拐这个好事不能老一辈子老那么无限度的做。
1: 还有就是当我们的伴侣比如说我们的伴侣如果告诉你说他在外面受了一些气，比如说男人回来跟你说在单位被领导批了，受气了，女人回来跟你说哎呀同事之间有了什么一些排挤，像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不够聪明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数落我们的伴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我跟你说你一直都这么笨，
0: 对
1: 你
0: 别招他别惹他
1: 你太笨了，你如何如何如何的
0: 是
1: 这个男

0: 难怪人家说你呢，难怪人家批评你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妻女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站在他身边支持他。
1: 没错，
0: 他做的决定，他的一些想法，他受的委屈，那么你要站在他旁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才会让你们的感情关系会更好。
1: 对，这个家庭不是法庭，没有判断合法与非。
0: 对
1: 对，其实我知道啊，有些人心目当中有一个很强的所谓的三观。
0: 嗯。
1: 我认为在夫妻还有包括子女的这个上面，有些三观实际上可以临时的稍微退让一下。
0: 对，
1: 然后过了这股劲儿之后，我们再去讲这个所谓的道理也不迟。
0: 嗯
1: 啊，在那股节骨眼上，刚才像你说的那个情况，不管是男生是女生，实际上他就是要把这件事说出来，把这个情绪抒发出来。他自己心里头其实哪边站对站错啊，多是人嘛，不可能永远做到那么样的一个客观公正的去看待自己所受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外界的影响。有的可能真的就是恶意攻击呢。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啊，有的也可能是他的误解，但谁能分得清呢？
0: 对，
1: 哎，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先把对先站在这儿，先坐在一个板凳上再说。
0: 对，
1: 等稳当了，都踏踏实实的了，回头再议所谓的三观也不迟。
0: 对
1: 对，
0: 啊，如果他需要你帮他分析的时候，你再去
1: 也不晚
0: 分析。对，但是一开始一定要知道，特别是在有情绪的时候，他是需要你支持的啊。所以那样的时候，伴侣关系也是胳膊肘别朝外拐哈。
1: 没错。
0: 好，谢谢大海老师。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0: 下面的岁，老公呢今年是46岁，我们俩刚刚结婚一年，不断的有矛盾。结婚之前啊，我比较主动，后呢正是我特别想结婚的时候，他不是很想结婚。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利用我们在热恋当中逼着他和我结了婚了。
1: 嗯
0: 啊，我告诉他非要结婚，不结婚关系就结束，我就是想结婚，就是想进入婚姻。
1: 嗯，
0: 那么他呢也就答应了。现在我们进入婚姻这一年，矛盾其实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我想这也是一个磨合期。可是我非常受不了的是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就是送上门的，是你非逼我娶你的。他总说这句话，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不是根植于他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1: 嗯，首先说这个人的，就是我们都一样，这个第二次结婚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这个难题。
0: 嗯
1: 啊，第一次结婚呢，实际上来讲，大家说都没有关于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客观的一个认识啊，都是在这个情感体验的高峰的时候发现，哎，似乎好像跟我想的那么美好不一样，那于是乎就产生了分歧，也许就最终走到了分开。但是这一部分的这个记忆，或者说你喜欢的这个人，他不可能说从你的大脑里面迅速的就全删除了，全消失了。那这部分的一些记忆的一些碎片或者一些片段，一直会带到你就是未来的一些生活当中去。那你重新组合爱的，但是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他由于各种原因，就是说我中断了。
0: 嗯，
1: 那对方那个人呢，当然我觉得他是不希望中断，那么你这样做，那他也就选择了。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说强迫人的成分？我相信那个男的这么去认为，他也有合理的地方。
0: 嗯，
1: 对，因为确确实实你是拿这个条件来去跟人谈了嘛。
0: 嗯，
1: 对吧？那至于说那个这个男这个

0: 个伴侣结婚，我觉得这个我没法判断，
1: 嗯，
0: 啊，这也不知道。那但是当时你结婚那个意愿更强烈，啊，
1: 嗯，
0: 这点我觉得从他说的来讲是听出来是这么个事儿。那现在来讲的话，他要把这挂在嘴上，那我觉得这个一部分来讲是事实，当然另外一部分来讲也反映了说是可能你们结婚这一瞬间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感情基础并没有扎实到这个程度，只能靠结完婚之后再去从再去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怎么讲，再去打实，再去巩固，再去把它提高啊。因为结婚嘛，总是你要选个时间点。没有人说什么事情都全部都准备好了我们才宣布结婚，也有人在结婚的点比较提前啊，由于他的这样的原因，又那就结完婚之后再去磨合这些差异点嘛。
1: 所以啊，这个我可以理解成哈，
0: 嗯，
1: 要么呢他这位老公呢不太会说话，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有矛盾就有矛盾嘛，
0: 嗯，
1: 你老攥着人家这个把柄说，
0: 啊，
1: 是吧，
0: 啊，
1: 都是你逼我的，
0: 啊，
1: 你逼我娶你的，
0: 啊，
1: 那好啊，如果他就是这样一个思维的话，
0: 啊，
1: 那他说明他把这句话总是挂在嘴上，他想说什么，
0: 嗯，
1: 他也可能想说的是，
0: 嗯，
1: 我不心甘不情愿地进入了这段关系婚姻中，
0: 嗯，
1: 你就得让着我一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因为你逼我娶你的嘛，
0: 对，
1: 那在婚姻中你就要多让让我，
0: 嗯
1: 啊，这个我们有矛盾了，你就要多担当一些，
0: 嗯，
1: 你不能抓到一些小事儿揪着我不放，
0: 嗯，
1: 你不能我都娶你了，这种原则性的大问题
0: 我让步了，
1: 我都让步了，然后小事儿上你还要说我啊，你说我这个比如说这个看电视时间长了，你说我这个吃饭咂巴嘴儿了啊，你又说我这个说我那个，对吧，
0: 嗯嗯，
1: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0: 嗯
1: 啊，他想表达什么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其实他下次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不妨温柔地问问他，那你想告诉我什么呀，
0: 嗯，
1: 确实是我让你娶我的，
0: 嗯，
1: 是因为我很喜欢你，
0: 嗯，
1: 我很爱你，
0: 嗯，
1: 我想和你在一起，
0: 嗯，
1: 对吧，那你现在你告诉我这句话是事实，那你想告诉我什么呢，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呢，
0: 对，
1: 其实你可以问问他哈，
0: 嗯，
1: 来听听他的一些想法，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女士能意识到的二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进入婚姻之后已经意识到了，再好的两个人再觉得合拍的两个人，可能进入了婚姻生活也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0: 对，
1: 也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矛盾，
0: 嗯，
1: 这些都会有，但是大家还好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生活阅历中，我相信大家能拿出比我们初婚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更成熟一点，理智一点，更完善一点的方案来解决婚后生活中的问题。
0: 最起码来讲知道了两个人的生活当中不是像谈恋爱的时候想象的说什么事儿都不发生。
1: 嗯，
0: 那现在的话既然发生了，那就多了一份经验和智慧来去处理这个。其实刚才你说这个这个男性这个不会说话，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啊，这样的一个性格或特点有可能延续到他未来生活当中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这么一人啊，他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老把这件事在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女性当中就是不管哪一方面啊，都有这么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可能不可逆转的一个短板，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你说不好听的就这么一坏毛病，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一辈子就伴随这个坏毛病去过日子去，这种情况也经常有。
1: 嗯，
0: 对，我当然非常赞同，就是说能够探究他背后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也许有的伴侣并不一定都能告诉你，
1: 嗯，
0: 也许他在这段时间之内，他觉得那是他内心当中特别深的一个不想说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不想说，暂时就别说了。
1: 嗯，
0: 啊，就是留在那儿，等哪天以后，可能过一两年。没准想说了，我觉得那时候再说，再去了解也可以。我只是说你做这个尝试，但你并不一定确定的是说你立马就得到答案。
1: 嗯，稍后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
2: 啊，
3: 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

0: 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穿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入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来看各位提问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妈妈问到的问题，她说我老大今年11岁了，那我爱人呢想跟我再要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呢倒是积极在准备中，但是呢这个别人都说应该先和老大商，老大的脾气啊其实不好，从小被我们宠的，老大呢是觉得自己是家里边最重要的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宠他。我们试探性的问过说再要个弟弟或者妹妹，他一口回绝不，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要二胎这个动作啊就没有跟孩子说。但是呢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说法，说如果没有和大孩子商量直接就要二胎的话对孩子不好。我想请教一下孙岩姐，问一下你们节目中的各位老师们，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2: 儿童心理方面其实我就是看的不多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啊，就是很多的理论也不是说完全就能就是100%的那么样的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案啊，因为每家都有每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另外一个，我虽然说我从事的是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但我一直认为呢没有一个定式是这个事情一定造成影响的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说任何事情你都是可以在生活当中试探着去发展的哈。那我个人来讲是支持在特别是他这个是在第一个孩子10几岁这样一个状况是吧，
1: 11岁，
2: 那么也是有一个小大人似的这么一个意思了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商量是肯定是要商量的，但是一家一户的一个商量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暂时的反对这件事情永远不做了啊。那么我想家里面其他的成员也是一个道理，基础上一边商量一边还去往前做这个，因为如果你一商量他一反对，如果你彻底不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么他会变得更加任性吧，也有这种可能性。
1: 特别同意大海老师说的，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11岁的孩子，孩子的口头语假如说我不不行，
2: 对，
1: 那父母就不敢说了，
2: 对，
1: 但是你不敢说你倒不做呀，可是你们又在想要二胎，也在积极的备孕着二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会让孩子觉得很被动和尴尬，我觉得是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怕孩子说哦不行，我不要弟弟或者不要妹妹，我们就不敢说了。但是不敢说了，如果真的将来有一个弟弟妹妹出生了，那对老大造成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很显然了。
2: 对，
1: 其实父母也知道哈。
2: 对，
1: 所以还是要说的。还是应该和孩子，我觉得再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孩子。
2: 我完全是因为11岁嘛，就是属于一个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叫小大人儿，对吧，他有成所谓自认为成熟的一方面。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他刚才有一点我觉得所谓自检的一个比较好，就是说第一个宝宝出生以后可能他们没有计划要第二个的时候，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泻给他了。
1: 对，
2: 那所以这个小朋友也会
1: 对吧，
2: 那现在这样的观点不管你要不要第二个孩子，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都是要调整的，
1: 对吧？
2: 你不能说他说什么就一定就是什么，那这个你要通过其他的事情也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熟的观念，就这个家我可以参与商量，但是我不能现在就做这个所有的决定。
1: 对吧？
2: 是这样的，
1: 是的。
2: 关于有没有弟弟妹妹的事情也是，作为父母不是武断的独自这样的独自来去决定，我可以跟你商量，
1: 对吧？
2: 但是你要把一些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事情啊你慢慢要灌输给他，让他去接纳家庭有新成员，而且接纳家庭当中爹妈或者是其他人所做出的一个事情。

0: 跟自己展示有点不一致。
1: 嗯，
0: 这样将来他到社会当中工作也好，或者将来他成家也好，我觉得他才不会有那么样的一个任性。
1: 对，您说的对，就是要让他懂得很多事情是需要商讨的，
0: 对，
1: 是有商讨余地的，
0: 对，
1: 而不是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的。
0: 是，
1: 那么他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事情现在其实并不多，特别是特别是参与到家庭意见，它只是几分之一。
0: 对，
1: 所以把这个界限都要弄明白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才知道他应该怎样和父母来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想法
0: 啊。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我还想说一个啊，这个很多大人呢，就是跟孩子时候那种商量，是我们大人自认为的商量。
1: 嗯，
0: 就是我的意思说，不要把商量变成一种告知。
1: 嗯。
0: 就这种商量呢，是拿出我们大人之间这种商量。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你商量一下啊，我们俩决定了一个事儿，
1: 嗯，
0: 那这个一看后半句就不像商量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是这个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他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小大人，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一部分还真要把他当大人去看去，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的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题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是生在农村，
0: 嗯，
1: 家里有弟弟。那从小呢，我妈就特别的偏袒弟弟，
0: 嗯，
1: 对我是很忽略的。我爸我妈都这样，对我不好。我现在这说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成家了，
0: 嗯，
1: 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0: 嗯，
1: 我的弟弟也成家了。妈妈的岁数也大了，要说小时候妈妈对我的不好，其实能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从来在饭桌上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全是弟弟的，
0: 嗯，
1: 包括我自己发烧生病，永远都是我自己扛着，
0: 嗯，
1: 我妈连药，那么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说自己长大之后凭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家，
0: 嗯，
1: 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生活的还是挺和美的，
0: 嗯。
1: 我妈呢，在我弟弟家前几年待了一段时间，父亲去世了，父亲和母亲小的时候一样是偏袒弟弟的，但是我这个弟媳呢是不容我妈的，和我妈的矛盾非常深，几年下来，弟媳就把我妈妈轰出来了，就对我提出，她要和我在一起过，
0: 嗯，
1: 她要到我们的小家来，
0: 嗯，
1: 我老公这个人脾气很好，
0: 嗯，
1: 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一直在劝我应该接纳我妈，
0: 嗯，
1: 但是我自己心里边不想接纳，很别扭，
0: 嗯，
1: 我跟我妈说了，生活费我照给，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老房子里，但是她不愿意一个人待着，她就是想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0: 嗯，
1: 我不太想见到她，也不想和她太亲近，也从未亲近过，
0: 嗯，
1: 我老公呢说随我的意愿，说如果要接纳我妈，她是可以的。女儿呢和这个姥姥没有什么感情，
0: 嗯，
1: 女儿呢站我这边，女儿说妈妈你想怎样就怎样，
0: 嗯，
1: 我自己的心里边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一边可能受着道德伦理的煎熬，
0: 嗯，
1: 觉得不养老

0: 自己的父母因为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让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待遇，然后诸多这种不满吧。我觉得简单说，刚才我说了怎么选，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不可能说把它完全就去忘记，说是我现在就全部都抛开，我站在一个道德层面上我要选伦理道德，我觉得不太现实。那怎么去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就是父母毕竟是父母啊，父母的那些做事情的纸的渊源，这个他逃脱不了。那我们现在做的什么，我们现在第一首先做的是，我们不能完全忘记他，但是可以把这个事情暂时搁置在某一个空间当中去，先完成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呢，觉得这位听众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他的老公。
1: 嗯，
0: 他老公完全可以说倾向于支持他要就是照顾他妈妈这种选择哈。至于说他的女儿，我觉得这倒是我更关注的一个，就是如何你去给自己的女儿展示一下你处理这种历史渊源的这种所谓叫做恩怨情仇，你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展示给女儿未来来去所谓我们关注的一些三观，到底她怎么去做事情。那么你的女儿将来也会成为你所要去可能要去依赖，或者说你所希望他要成长成什么人，
1: 嗯，
0: 那话对这个我觉得也起到很就是很微妙但是也可能很明显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不去强调说一定要去道德上如何你占一个高度，但我从人情世故来讲，这个你需要就是有必要这么去考虑。另外一个刚才就是说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任何人都会做出有悖于自己心愿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时间已逝，年龄已老，那今天他想依靠你的时候，那么也许他当年埋藏在心里当中的那份所谓的歉疚或什么，也可能通过未来他跟你的相处有所表达。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唐山大地震那个片段，就是徐帆演的那个去选择了那个男孩。
1: 嗯，
0: 但是若干年以后，
1: 那个
0: 就是当时在地震当中那个极度危险的时候，他选择了那个男孩。
1: 嗯，
0: 这个场景我一直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场景。那若干年以后，他的女儿找到他的时候，他们俩人那种相识，那种就是相遇之后的那个短暂的一个沉默，甚至于当时那个心态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更愿意去相信你的母亲当时是做了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就是自己内心的选择。那在你未来你这个赡养他老年的时候，也许啊他会满足了他另外一个人生的需求，就是他会在这段。
1: 我也觉得，我觉得赡养老人这是也肯定是应该的哈，在我们的社会伦理道德文化中，但确实赡养也有各种方式，比如说弄明白他为什么不想在老家，如果你真的觉得在一个屋子里，一套房间里，大家有困扰的话，你可以在附近给他再租一间房，你用这个善用可以给他再租一间房，甚至可以，这个把他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我是觉得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为。替当事人做一个决定，就是没有办法替您做一个决定，因为内心的一些感受只有您觉得。
0: 对，
1: 我们要做到的是，可能既要照顾他，照顾自己的妈妈老人，可能我们又要做到能让自己的心理跟自己，这个就要找一些方式了，找一些方式和方法了。纠结能理解，我其实挺希望的是所有的这些纠结您都把它吐露出来说出来，比如说跟丈夫跟女儿跟我们说出来之后，它也是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在你母亲的晚年再和她相处的时候，也可能是解开你年轻时候心结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如果能达到这一点，我们人

0: 生的一个内心的结打开了，
1: 对，
0: 也是好处。
1: 些不管是作品也好，或者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也好，
0: 嗯，
1: 就是当你顾及于这个心结，所谓的叫做我就堵了这个气，我不打开，但真有一天老人逝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啊，真的没办法弥补了。
0: 嗯，
1: 所以刚才孙岩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方式方法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任何这个方式方法你都可以在跟老公女儿甚至于说你妈妈之间协商，最后找一个妥帖的方法啊。但我更关注的就是你这个结是不是能够尽快去打开。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也带着你的话，对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也好，对于我刚才说过了，对于你女儿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0: 嗯嗯，
1: 对，所以希望她吧能够，我刚才说了，把这个历史节先暂时放在那儿，先做一些事情。我的假设是这样，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会体会出来这样做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时候你的心结可能就会慢慢去化解，去打开。
0: 对
1: 啊，对，
0: 嗯，女生的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再婚了，再婚五年的时间了，我父亲和再婚的这个阿姨在一起生活，我呢一般来说周六周日年节会过去看一下我父亲，过去和我父亲的感情是很好的，我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是过世的，
1: 嗯，
0: 那么我父亲和我，他是盼望我的，比如说一到周四周五他就会给我微信，
1: 嗯，
0: 他就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啊，能不能回来啊，那我还是愿意去探望一下他，和他一起吃顿饭，让他开心一下。
1: 嗯
0: 嗯，父女的感情一直都是不错的，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反对，我当时对我父亲说我尊重你的意思，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的困扰是其实这个阿姨不喜欢我回去，我每次回去这个阿姨的脸色都是很难看的，说话都是带刺儿的，我父亲呢就假装听不到或者冲我挤挤眼，我自己心里边很不舒服，慢慢的我也不愿意和他说话了，
1: 嗯，
0: 看我父亲呢成为我比较为难的一件事儿。一方面想看他，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的家庭成员重要的另外一位，也就是他再娶的这一位，又不喜欢我进这个门儿。
1: 嗯，
0: 我每次对于这种相见开始有心理负担，该怎么办？
1: 嗯，这个有点不那么简单了啊，因为这个他也是成年人了。
0: 嗯，
1: 所以一般的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继父也好继母也好，可能从那个孩子稍微小一点的时候还能培养出一个所谓的新感情，
0: 嗯，
1: 但是真的一旦成年了，我想对于他们家应该是叫三方面吧，就是爸爸还有继母，
0: 嗯，
1: 还有他自己，包括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是那个病逝的哈，
0: 嗯，
1: 这个跟那个就是怎么讲，离婚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啊，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就是在另外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是否能够被替代，我觉得这个恐怕三天两天，也许三年五年都不见得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妥帖的办法。所以刚才我说，就是有几个我觉得啊的能够方法，一个呢就是说，不一定是跟爸爸就是在别的地方见面，当然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来讲有点不那么积极啊，
0: 嗯。
1: 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其实就是去就好了吧。至于说所谓的继母顶着一些这个所谓风言语，但是我刚才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他的爸爸生父还是给他递一些眼色。
0: 嗯，
1: 也就是说明里暗里的告诉你说，哎，你就克制克制吧。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案是天天在这儿，对吧？
0: 对，
1: 偶尔一次呢，我也不希望你受什么委屈，但是可能站在这样一个多方面的一个重组的关系上，可能是要有些人做些付出的。
0: 嗯
1: 啊，
0: 嗯，我也觉得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您就稍稍忍一忍啊。
1: 对，
0: 当然不知道你们家情况，比如说能把你爸接出来吗？接出来吃顿饭，喝个茶，
1: 对，对，
0: 陪你爸外出走一走。父女之间的感情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那或者说，如果你爸爸愿意的话，可以稍微减少一下，减少哪怕一个月减少。

0: 互动的多一些，
1: 嗯
0: 嗯，微信聊聊天呐、啊，怎么样的哈？如果你爸爸就愿意你麻烦给那位你爸爸再娶的那位阿姨，
1: 嗯，
0: 添一些麻烦，比如说，如果对方要做饭，
1: 嗯，
0: 对方要做多了对方的一些负担，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他不高兴。
1: 对，
0: 那么一般来说呢，其实去父亲那儿的时候带点礼物，带点水果啊，或者自己这个想办法。给父亲带一两个可口的菜呀、啊
1: 嗯，
0: 减少对方的负担哈，然后注意力放在你和父亲的交流上，
1: 对，
0: 然后对你父亲娶的阿姨尊重礼貌、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做到的就是，嗯，在你这一方面，在你这难堪，
1: 没错
0: 啊，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你父亲也好过
1: 哦，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我觉得我再想说两个，就是一个呢是把三角关系变成两，是这个爸爸和他这个后来找的这个伴侣之间，
0: 嗯，
1: 让他们俩之间的话你不要成为一个三角，这就比较复杂，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尽最大可能性啊，不要偷着摸着就是跟你爸爸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引发的后续问题更麻烦，
0: 嗯，
1: 就是大大方方公公开开的，就是可以考虑刚才我们说的方法啊，就是、
0: 嗯、
1: 但是不要什么事情好像都我躲着他才能实现、
0: 嗯、
1: 这个更加不利于就是对这种关系的
0: 影相处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敏感性，
1: 没错、
0: 我们相处也不会像原先的家庭那样那么轻松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需要可能需要克服的，
1: 对，
0: 嗯，谢谢大海老师、
1: 嗯、
0: 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周迅的一首《不醒的四月》，带着的火星电台的味道，因为就是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再一次请出火星电台哈。

0: 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蹦蹦蹦蹦蹦蹦蹦。绝对的好消息啊！然后今天我们在所有的派糖计划当中，我觉得会带着不一样的一种甜蜜的味道。接下来就要到了今天的第一份点歌跟派糖了。简简单单一句话，
2: 彼岸是你的贪婪，我的
1: 点播告五人，你所到之处（括号就下雨）。就坐在

这场雨下来还不小啊，瓢泼大盆雨。希望天冷的时候，起码现在也不用说来这么稀稀拉拉的一场大雨啊。说到底就是音乐加块糖，然后刚才是我们的第一份的派糖，所以在接下来，昨天有派糖需求的，我觉得应该知道接下来的这一首。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Bubbly 一首歌曲，
1: 神到的依旧是音乐加快糖，继续今天要跟各位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谢春花，最想要的生活就在现在哈。今天下半段依旧有派糖，这个派糖呢，反正对于我代班的就过往来说是第一次，蛮新鲜的一次派糖，一会儿再说哈。

这首歌是我每一次听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在加快堂去放的话，心里会有点打哆嗦的。星辰大海可能没有哈。有一首歌曲难舍难分，你们是不是听过了哈？既然我觉得应该大家很多甜甜圈都已经听过了，然后这样的一个版本我是第一次听也是第一次放，沈以诚的难舍难分，但这一次交给了甜甜圈沈以诚。

这首歌叫《风吹半夏》，这是来自于空白同学的翻唱，非常的好听哈，第一次听到，然后也是夏花同学这边的点播跟推荐，然后感谢让我从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维度重新认识了空白同学，非常非常的好啊。 新田嘛那边在推荐说要看一看风吹半夏，年代经典的那些 OST 当中集合了很多像是这样的一些歌曲，还有很多熟悉的名字，胡夏呀，包括之前来做节目做过客的盛世达呀，张子宁、薛凯琪、陈玲珑，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啊。今天其实在放这样的一段声音之前，是其实应该走段这个对吧？说起来，这是一块杰克糖。 翻唱有了，我们先来共同欣赏一下原唱，好不好？

今天算是加快糖的最后一首歌《玫瑰往事》作业派对。那是万物中交响，他们说一切并非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

0: 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常，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 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

0: 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烈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
7: 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8: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8: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0: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6: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这一天是不大了吧，还可。
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2: 剩下的就明天。
11: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

0: 尽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强切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千万过来，啊啊。
2: 又是催机器的，
1: 对，主要是我。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3: 到这儿来几天了？
4: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3: 昨天收了多少亩？
4: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4: 好，
1: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5: 昨天是多少亩啊？
1: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垫垫的收获。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他们求救了，求救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8: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9: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0: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8: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

0: 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得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 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红星股份为人民酿好酒。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近79万人次，9条错峰游览路线让游园更从容。
2: 2026北京多彩星秋系列生态文化启幕，300多场特色活动持续至年末。
1: 地铁北海北站汇止路的彩虹墙火出圈，乘客可自取出行便签。
2: 北京8大火车站地区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破解短途拒载难题。
1: 密云水库净水渔业全面转型，首笔惠民资金近日发放，保底加分红，直达村民腰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中，有30多个来自八王坟一家酒厂的工人，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新中国酿造第一批献礼酒。那批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70多年后的今天，这杯酒还在北京人的饭桌上。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三集，红星股份为人民酿好酒。
3: 喝了半杯。
4: 北京人胡先生今年50多岁，从小他的舌尖就记住了一个独属于北京的味道。
3: 这天桥这边3毛钱1两，喝习惯了红星二锅头这味道，喝别的酒还真受不了。
4: 老北京讲，京城有三乐：登长城、吃烤鸭、喝二锅头。而说到二锅头，就绕不开红星。红星是北京二锅头的始创者。1949年5月6号，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就是红星的前身。实验厂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产一批献礼酒。今年80岁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顾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介绍了这段历史。
5: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厂区呢利用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屠宰场，牛棚啊、猪圈啊改造成为了职工的宿舍，把门板卸下来当做床。当时呢大家心气很高，早晨起来一直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了。终于在1949年的9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酒。
4: 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献礼酒终于酿出来了。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大家急中生智，从附近的啤酒厂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瓶身上面是红色五星，下面是蓝色飘带，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5: 二锅头呢，原来是一个工艺的名称，在这里呢被正式的作为商品的名称使用，所以红星这批献礼酒的问世也在北京地区开创了二锅头这个品类。
4: 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比庆祝更紧迫的是过日子。这个刚刚诞生的酒厂肩上还扛着重担，传统的酿酒师傅制酒全靠眼观、鼻闻、口尝、手摸、脚踢。如何实现二锅头酒的科学化生产？怎么把凭感觉变成靠数据？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王秋芳接下了这个重任。作为女性，王秋芳要进车间取样还面临着另一道坎儿。吴佩海回忆道，
5: 因为酿酒啊，它需要蒸馏，车间温度也都挺高的，所以很多的酿酒师傅啊，基本上他们都不穿衣服。所以王老呢，他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快到车间门口了，我就大声的喊啊，说我来取样了，我来取样了。然后里边的工人呢，听了，请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要的那个样，比如说是发酵好的酒胚，拿出一小块来交给他，然后他呢再拿到化验室里边去化验，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4: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王秋芳和实验场的工作人员研究并总结出了关于酿制白酒的原理和过程的概括介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红星对技艺与品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得到了国家级的确认。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二锅头酒国家食物标准样，这意味着所有的二锅头酒的质量都必须以红星二锅头酒为标的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厂70年后，红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2019年，智能化工厂落地怀柔，构建起传统酿造与现代智能深度融合的全流程体系。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第九代传承人、红星酿造副总经理王小伟，把实验室里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带进了酿酒车间。
6: 对整个工艺段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的整体分类，整个酿造梳理的45道工序、102个环节、398项工艺指标。
4: 走进2022年投产使用的红星山西酿造基地，庄宗机器人正在复刻剑气撒料的古法，自动宅酒系统执行着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流程 ，AGV 无人物料转运车穿梭其间，工厂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酿造灌装的自动化作业。今年，红星更是把 AI 引入了生产体系，
6: 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给出技术建议，我们再根据它的技术建议去做发酵工艺的一个调整。可能随着 AI 自我驯化，后期可能就实现自主判断，然后形成数字员工或者叫数字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4: 工艺迭代升级，这杯酒的口味也在跟着年轻人的味蕾走。
6: 新做的一个子品牌吧，叫 Rista， 目前的定位是低度有风味的气泡酒。这个名字一是有红星的寓意，另外一个是再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
2: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为应对客流高峰，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9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成为提升游园舒适度的优选目的地。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拥挤，北京平谷有一条小众打卡路线，靠烟路近日正式完工亮相。这是今年乡村公路建设提升工程项目之一，也是平谷区首条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靠烟路位于平谷区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通道。这次工程对原有老旧水泥路面进行了翻新，行车舒适感大幅提升。此外，道路沿线还打造了文脉小品、绿化景观带及停车观景港湾。道路起点设置四好公路幸福乡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Hello 北京入京建山河，游客既可以驱车漫游，也可以骑行漫游，还可以停靠观景驻足打卡。
2: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发廊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8: 给它赋个能。
9: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北京市发廊厂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8: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7: 相架，
8: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
9: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8: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9: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10: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仙皮，这件作品虽 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9: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7: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9: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珐琅厂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松瓣清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近日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古树生境花园启动，将持续到年末。300多场特色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活动在全市精选了20处最美彩叶林、30条最美金秋路、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规划15条最美赏秋线路，适配亲子出游、银发漫游等多元需求。与此同时，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也正式揭牌，未来将面向广大天文爱好者开放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多元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2: 新闻广播消息，颐和园近日推出一项暖心服务举措，为免费租赁轮椅的游客专门配备自制的手绘有爱无爱温馨服务卡，让行动不便的游客从坐上轮椅那一刻起就能对公园内无障碍路线做到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的口袋里，可以随时取用，卡片色调温暖，

0: 图文并茂，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以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设施等实用内容。
1: 路线在手，说走就走。国庆假期被两面彩虹便签墙火了。墙上20张彩色便签按色系排列，每张都标注一个北京的热门景点，背面印着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换乘路线。乘客路过顺手一摘，不仅乘车路线一目了然，还可以拿回家当书签，像收藏票根一样收藏这趟旅行。彩虹便签墙的巧思不在于装置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它出现在游客们最需要的瞬间。不熟悉路线，不好意思反复问路，一抬头答案就在旁边。外地游客的需求被一张张便签接住了。彩虹便签墙不是孤立，从地铁站的共享充电宝、共享轮椅、行李寄存柜，到境外银行卡直接拍卡过闸，300多座车站配备多语种翻译设备，再到可以提前预约的针对老人或轮椅使用者的爱心服务，城市服务正在从我提供什么悄悄转向你刚好需要什么。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昨天表示，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北京8个火车站地区全面上线运行。出租车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后，可以通过京通 APP 搜索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进行线上预约核检。司机在候客区排队满规定时长之后，承接短途订单可以累积积分，预约返场负载，兑换专用负载通道的通行资格，不用重新长时间排队就能优先接客。应用全面上线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情况明显下降。短途负载既提高了出租车的周转效率，也增强了旅客短途接驳的保障能力，为战区动态掌握出租车供需、优化现场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
1: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朝阳各大商圈迎来客流高峰。朝阳公安提前部署，全警动员，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全力筑牢商圈安全防线，护好城市烟火气。针对假期商圈活动多、客流大的情况，朝阳公安制定了一点一策安保工作方案。工作中，分局内保支队牵动各商圈属地派出所，强化最小应急单元建设，积极牵动商户、物业和安保部门，组建覆盖店铺、走廊、公共区域的点线面联合巡逻队，可以在商圈营业时间内全时段开展巡逻巡视，及时开展突发情况处置。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今年密云区推动密云水库净水渔业全面转型，建立起集中捕捞、统一销售的全新发展模式。近日，首笔150万元密云水库净水渔业惠民资金已经拨付到镇级，后由相关镇拨付给相关村，发放到个人。这次发放覆盖11个镇、61个行政村，发放对象为村经济合作社成员，资金实行保底加分红，保底按每个船网工具指标每年5000元核算，先行发放，后期根据渔获销售纯利润按比例分红。生态上，集中捕捞执行捕大留小，起捕规格限定7斤以上，7斤以下的幼鱼留库继续净水。数据显示，7斤以下的鲢鱼每增重1斤可吃掉约40斤浮游植物。产业上，集中捕捞实现活鱼上岸，一鱼一码溯源。密云水库鱼已经实现全域有机认证，线下设华远市场北门生态产品体验店等4个销售点位，线上密农人家等店铺同步开售，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捕捞时间、渔获种类等全链条信息。
0: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共同

0: 签署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
1: 所谓二检合一，就是计量器具出厂检定和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或者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由于中国队今天没有比赛，本届亚运会之旅正式收官。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69枚金牌， 89枚银牌， 83枚铜牌， 共计341枚奖牌， 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 土地与歌2026上庄稻田生活周音乐季昨天在海淀区上庄镇京西道保护性种植区启幕， 持续到10月6号。 游客可以在2000亩金黄稻田旁欣赏音乐、皮影戏、逛市集、品美食、参与亲子手作等活动。
0: 国庆假期，平谷区茅山后村的佛县喜梨进入最佳尝鲜期。佛县喜梨外形像苹果，红润好看，吃起来脆甜多汁，梨香淡雅，其原是清代贡品，因慈禧喜欢而得名。这也是平谷系大桃之后又一张亮眼的果品名片。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2: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 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转2级， 最高气温21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9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4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 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 6515-9063， 融媒体矩阵问北京， 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今天播出社区里的养老答卷。
5: 老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握着你的手，满脸流泪的说：“真的有咱们政府这块的一个关爱、一个支持吧，生活感觉有了底气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4: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最近开了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居家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面摆的全是给老人准备的物件。 适老化改造怎么改？过去老人只能听人讲，现在可以亲眼看、亲自试。不止样板间，养老驿站的老年餐、楼下翻新的乒乓球台，一桩桩民生实事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却实实在在回应着老年人居住、生活、文体休闲的多元需求。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
6: 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社区里的养老答卷，由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采制。
7: 厂长屋里边是一个智能的床垫，起来不太方便或者怎么着，你就可以摁这个遥控器。这个门也是双向的开门，它也是为了防止老年人给自己锁在里边啊。
8: 可以是双的。
7: 对对对对，它这就是一个合页的一个特点。
6: 这挺好。和平街街道老龄化程度较高，60岁以上老年人有3万多，占比接近40%。 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也很大，而不少老楼建成几十年，受原有户型管线条件限制，改造落地难度很大。今年7月，全市第一个依托国企闲置资产打造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落地朝阳区和平街街道，
0: 377平方米的实景体验空间，覆盖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等九个生活场景，可升降助力床垫、双向安全房门、智能厨房收纳架、卫生间防滑扶手椅等等设施，瞄准老年人居家怕摔怕绊、操作不便等现实痛点。年过60的居民曹阿姨参观体验之后深有感触，
5: 尤其是越来越老嘛，腿脚都不是特别方便了，这些功能很有必要。
0: 样板间运营负责人皮萌萌介绍，这处样板间由街道统筹多方资源，对接市区发改、民政等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在联动国务院国资委冶金器官服务中心，下属北京康瑞普科技有限公司，将企业闲置房产盘活，改造成一个展示、体验、交流、推广适老化产品服务的综合平台。样板间服务街道13个社区，覆盖约3万多名老年人，切实破解老年群体居家改造不会改、不敢改的难题，把适老化改造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试运营2个多月，已经接待老人数百位，多户家庭登记改造需求。
6: 我们现在已经改完一单了，咱们这儿的居民他是给他父母改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个上门免费的设计呢？就一定要让设计师去到您家，因为他是要按老年人生活习惯来给您改的。咱们适老化这个是预防为主，就不要等事件发生之后您再去找个这个事儿。
0: 住得安心了，吃饭、出行、日常照护呢？这些同样是老年人绕不开的现实难题。近年来，和平街街道陆续开办了4家养老服务驿站，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住餐、住衣、住解等各类服务。9月29号中午，记者来到和平街街道圣谷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见到了78岁居民胡先生，他带着自制保温箱，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订餐。说起驿站的老年餐，胡先生算了一笔生活账，
7: 开始吃两顿这不错，味道上适合老年人，它软和，就是两荤两素加12样。举个简单，你说两荤两素，一个炒三斤就3样东西，没错吧？还其他炒三四就6个，还要切洗买，味道还不如人家的好，我们就不想做饭了。
0: 养老驿站站长王强介绍，街道引入养老行业专业商户承接驿站运营，目前服务人员较为充足，服务基本能够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类刚需。
8: 原来咱们三环外这4个社区啊，还没有这个养老服务驿站，简称居家养老服务也就更近一些。咱们这块呢，服务就2大类，一个是居家养老，一个是家政服务，提供老年餐，可以老人在咱们站取餐，也可以给他们送餐上门，然后还有一些陪同就医、带开药啊，帮老人洗洗澡、理理发、修修脚，都是在做。周边都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好多就老人可能临时住院，他120是管接。不管送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上楼就是一个问题，咱有这些服务在楼下等他们来了，然后我们用爬楼机把老人再返回到楼上。
0: 王强干了10年家政，目前负责辖区3家养老驿站的爬楼机接送工作。去年冬天的一件事儿，他至今记忆犹新。
8: 咱们接到了另一个社区，晚上9点半的时候，老爷子可能不小心是滚落到床底下了，老太太是完全弄不动了，80多抱80多，她抱不起来呀。他们属于重残，又属于低保，他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服务对象。比较特殊的一些家庭，我会把我那个名片挂到他们那餐桌底下有那个明显的位置，我给他放一个，然后他就可能晚上打到我这边了。我一看有这么个情况，我也就甭管多晚了，穿衣服我又过去，结果老人去了一看，光着身上还在地上冰凉冰凉的，给抱到床上，然后给他看了看没什么问题，老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握着你的手满脸流泪的说，真的有咱们政府这块的一个关爱一个支持吧，生活感觉有了底气了，
0: 物质生活有保障，休闲康养文体活动也不能少。和平街乒乓球健身园是北京市规模较大的免费公共球场之一。20多年前，这里仅有2张老旧石质球台，凭借位置方便，慢慢成了周边老人的主要。

0: 服装运动地面的下层我们也增加了一些隔音的填充，声音是小一点的，而且隔音屏其实是加宽了，然后两个南北侧的那个隔音屏其实是后增加的，然后我们未来呢也会再把这个隔音屏的一个材质再升级。
1: 李正说，出现矛盾就要大家一起商量，达成共识。
0: 我们就是把这些喜欢打球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商量，做出来一个球员管理规定，甚至说是活动的公约。我们明确了早上开门的时间，晚上关门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其实是户外场地，我们还是没有安装照明设施的，因为它一个是灯光的污染会对居民楼有影响，再一个是如果有照明，那势必晚上会拉得比较晚，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达成了共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跟居民那边去沟通，大家都会理解。
1: 如今经历改造的乒乓球健身园里，专业运动地面平整防滑，20张乒乓球台整齐排布，秋日午后老人们挥拍切磋，笑语阵阵。在这儿打了10年球的张阿姨告诉记者
2: 说，现在改的比以前强多了，环境也好了，然后地面也好了，大家都很开心。
1: 锦林球场的居民楼底商工作人员刘先生对场地改造效果也很认可。
3: 他这不是开的也晚关的也早，不一定要休息，
1: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老年人的真实诉求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平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孙子义表示，整个15五期间，街道会聚焦善治街区建设，全面摸排辖区老年人养老领域的难点、痛点、堵点，建立需求清单、问题清单、服务清单，
4: 重点深耕医养看的融合啊，特别是针对辖区老人就近就医啊、居家看的难点，下一步将重点推出专业化上门诊疗、居家康复、慢病管理、健康随访等服务，同时呢，也是发挥我们地区这种医疗资源多元的优势，落地我们健康小屋、便民义诊、康养科普等常态化服务，打通医疗养老壁垒。此外呢，我还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品质化水平，让辖区老人的晚年生活呢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从一个样板间到一顿热乎饭，再到楼下的乒乓球台，养老这件大事儿在和平街街道被拆成一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司政联合体成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主场活动持续升温，市民在非遗民俗表演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登长城赏秋色、品美食，市民体验狂吃乡村行；长城赏秋观艺术展，市民来怀体验丰富文旅项目，尽享欢乐假期。2026年国庆节文明旅游，景区与游客共护游览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奔跑的脚步邂逅红色故事，光影艺术碰撞科学精神，一套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思政育人链条正在改变思政育人模式。日前，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成立，首场奔跑的思政课、少年追光逐梦、科创筑梦兴邦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成立当日，联合体的首场实践活动就把思政课堂搬到校园操场与报告厅。操场上，主题教育展板以山河苦难、浴血抗争、建设奋进、科技强国为主线徐徐铺展。鸣枪声响，精神接力跑正式开跑，学生们在运动接力之中传承红色心火。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9: 结果接力棒的那一刻，我觉得手里沉甸甸的，更是前面的人带给我的力量。而怀柔如今的成就也是一棒一棒跑出来的，所以到我这里我一定要接稳跑好。
8: 奔跑结束后，北电与三十师生同上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以同一片土地上的三次回答，串联历史与现实，引导同学们读懂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北京电影学院思政教师带来《光影铸魂：科技报国》专题分享，从东浩特效技术到老书信像素级数字修复，用一个个生动光影案例诠释科技报国的内涵。北电学子与三十学生齐声诵读跨越百年的青春誓言，激荡起少年心中的报国理想。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学生说，
10: 不仅使我学习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强国离不开前沿科技装置的支撑。我们身处怀柔，背靠怀柔科技城，锤炼自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
8: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教师说，
11: 学生是策划者，是组织者，是参与者，真正能够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个入脑和入心，能够实现体育、美育、德育的一个相互的融合。
8: 按照规划，联合体将持续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北京第三实验学校立德育人研究院负责人王颖辉说，
12: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打破校园的围墙，借助北电的这种影视的专业优势，把思政的内容呢变成学生能够看得见的、能参与的这种实践项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深化共建， 一方面呢，常态化的开展这种联合的教研，打磨更多的像奔跑的思政课这样的实践活动，一起开发短视频、情景剧这类的思政的实践作品，持续丰富实践课堂。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怀柔本土的这种资源，把共同体的合作做扎实，让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落地见效。
8: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第三实验学校创新思政联合体是两校携手打造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平台。联合体积极探索影视加思政、科学加思政融合育人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学段衔接、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共建，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理论灌输转向沉浸式体验学习，从单校自主探索升级为校地协同联动。此次联合体的落地是怀柔区推进科学家思政体系建设、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当前怀柔区已构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学段的科学家思政课程体系，包含24门基础课程，打造科学家艺术、科学家红色、科学家生态等五大融合思政课程群，构建贯通式思政实践育人链条。
13: 10月1日至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持续举办。市民可一站式选购各类特色好物，观看非遗民俗表演，感受丰收喜悦，在热闹市集里尽享秋日乐趣。
14: 10月1日，内蒙古四子王旗专场演出在舞蹈《山河律动》华彩同频中拉开帷幕。来自四子王旗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木旗，把草原的丰收喜悦、北疆大地的风土人情乐队演唱《九堡之地》、群舞《杜尔伯特韵》、器乐合奏《我的内蒙古》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展现北疆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四子王旗专场，怀柔本地的鼓舞、舞龙等民俗展演也同步登场，热闹的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8: 市民：
15: 丰收节挺好的，又可以逛逛集市，看看有什么土特产，又看演出，挺好的，挺值得来一趟的。
14: 精彩演出之外，丰收市集也是好物满满，不仅有板栗、红绡梨、甜薯等怀柔本土特色农产品，更有红绡梨醋、京北奇峰茶、孙湖沟蜂蜜等小特精产品，劲烙葫芦、剪纸等非遗文创也同步亮相。

0: 不仅如此，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怀柔对口协作地区，以及河南、四川、宁夏等地的特色好物也在市集上集中展销，市民游客在选购中感受各地丰收成果与乡土风情。
1: 市民说，
2: 进来转一圈吧，还确实不错。在别的地方超市里啊或者什么的不好买的那种地方上的一些特产，哎，到这儿还真是看见都有卖。这不，咱还看见那面一米不错，自个儿也买了点。
0: 在出好物的同时，市集也很出片儿。花海之间秋日丰收许愿墙、稻草亭丰收粮仓等多个打卡点位均已就位，不少市民穿梭其中，定格秋日美好瞬间。此外，市集上还设置农事体验区，市民游客可参与玉米脱粒体验和石磨工坊，体验从整碎玉米到研磨成粉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
1: 市民说，
3: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觉得丰收韵味还挺浓的，互动的活动也比较多，还有小朋友玩的地方，打算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
0: 10月2日至3日，民间花卉、打铁花等更多精彩活动还将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接连上演，将民俗好戏、四方好物、农耕体验送到市民游客身边。
1: 本台消息，登高赏秋，品尝栗子木吊炉烧肉，在林间挖野生黑松露，在黄花城水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一场悠哉的狂赤之旅，解锁假期游玩新体验。
4: 秋日的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市民登长城或环湖漫步半小时左右，便可到达景区半岛、沙滩、明代板栗园等打卡点。循着明长城一路登高，漫山秋色尽收眼底，与波光粼粼的浩明湖交相辉映。其中三段长城入水景观尤为独特。
1: 市民说，
5: 今天就是秋天的感觉，秋高气爽。国庆节嘛，正好带孩子过来，然后呢，我感觉也可以让他有一种就是自豪感吧，对国家的壮丽山河的自豪感。
4: 除了登高徒步，市民游客还可以乘画舫船、坐游船畅游湖面，或是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看秋景从窗前掠过，融入秋色之中，放松心情。国庆期间，2026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市民在乡土文创丰收市集里打卡镶嵌葫芦、毛猴等非遗作品，手艺人把福禄团圆等美好寓意融在其中。此外，10月1日出生以及名字里带国庆、建国、爱国的游客可免票，可以在山水长城铜矿的独特美景里和祖国一起庆生。逛够了山水，坐下来尝尝特色田园味道。营业近30年的新栗酒家主打农家特色，取材当地土特产的炒栗薯馍、栗薯馍炖柴鸡、板栗烧肉是最受欢迎的招牌菜。致力于用牛排的吃法重新认识猪肉花肉、五花肉，选用本地板栗木慢慢熏制。
1: 市民说，
6: 更放松一些，来这边就适合度假休闲，一家人过来朋友过来都可以，平时就总来这玩了，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4: 正值金秋丰收季，石匠咖啡向顾客开放自家的栗树园，赶上好天气，店主就会带着客人往林子里走一段，采摘最受欢迎的蘑菇。这里不只有当地特色栗树蘑，还能挖到野生黑松露。捡回来的蘑菇可以摆在店里的蘑菇花园前拍照，也能喝杯咖啡，吃块现烤蛋糕，品尝收获的滋味。同样好吃的还有水长城脚下的瓦屋窑烤面包，店内装修简约清新，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木柱和房梁。每天大米吐司、恰巴塔等40多款面包和甜点随机上线，浓郁的面包香味在木屋中漫开，吸引不少老顾客专程来打卡。烤窗坐下，还有猫店员的陪伴。水长城脚下，山里的日子可逛可吃，慢得刚好。登一段长城，吃一口山味，渐进了怀里。
1: 本台消息，登长城赏秋，研学体验，观艺术展，市民游客走进怀柔，体验丰富的文旅项目，度过兼具知识与美感的假日时光。慕田峪长城秋意渐浓，林木褪去盛夏浓绿，晕开浅绿淡橙的层次，古长城静卧山脊，搭乘缆车上行，山野秋色尽收眼底。游客说，
7: 秋高气爽嘛，到这个慕田峪长城上面看一下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哎。

0: 心胸特别开阔的感觉，非常非常开心。
1: 我就觉得，心情呢格外爽。一个是可能负氧离子，一个是这里绿化，一个是这山川，比较有特色。
2: 国庆当天，长城上随处可见手持国旗的游客，登临长城俯瞰壮丽山河，大家心中满是自豪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送上对祖国的祝福。游客说，
3: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强大。
2: 除了登高赏景，慕田峪推出长城星空研学活动，活动时间10月1日至6日，面向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慕田峪官方小程序携程平台预约报名。慕田峪长城景区张博佳说，
4: 可以了解到长城的建筑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精神，让孩子可以感受到长城文化。我们还可以观星，欣赏夜间的长城，观看这种灯光秀等等。最后还会赠送一张长城正观台的这种画册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自行绘画天彩。
2: 10月1日至4日，慕田峪与重庆18梯两处国家级文旅 IP 开启双城联动，川剧变脸、中翻表演、功夫茶体验轮番上演，两地文创集中展销，南北风情相遇，带给游客新鲜的游玩感受。游客说，
5: 变脸相当好了，非常好，我就是心花怒放就去扭去了，心情相当好了。
2: 离开长城，乡村文旅点位同样值得打卡。北沟村瓦美术馆正在展出瓦戏间的飞行师插画展，展出波奇飞行俱乐部67幅童趣原作，展览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山野美食、亲子休闲项目也吸引不少家庭。田仙峪村的红鳟鱼依靠山间活水养殖，游客可以亲手垂钓，钓上来直接加工食用。不远处的南瓜家农场咖啡民宿，抬眼便能望见长城。游客在这里自制披萨，品尝特色甜品，围炉煮茶，旅程疲惫瞬间烟消云散。游客说，
6: 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有游乐设施，然后有小动物可以喂，还有孩子亲手制作了一些披萨，披萨里边放了黑松露汁儿，孩子特别爱吃里边的芝士啊，这些特别好吃，给假期一个快乐的开始吧。
2: 这个国庆假期，怀柔多元的文旅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美好。
7: 10月1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迎来假期客流。为保障游览秩序，守护古长城与山水生态，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细化文明引导。景区内各类文明旅游提示牌、温馨引导标语错落布置在长城步道、湖畔码头、登山入口等核心游览区域，全方位提醒游客文明有序游览。景区增派多名服务人员在停车场、票务中心及入园通道等重点点位值守服务，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耐心解答票务、游玩路线等问题。同时，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排队等候乘船，有序登临长城，徒步登山时礼让同行。山水风光与游客文明举止相得益彰，让水长城的秋日景致更具魅力。
2: 旧渡河镇消息，日前旧渡河镇举办红庙有灯、乡村有光、灯彩步行街开街仪式，通过为龙头灯彩点睛的形式，宣告总长700余米、由500余盏各色灯笼点缀的特色街巷正式开街。灯彩步行街上的500余盏灯笼形式各异，有摆有挂，其中包括3.5米的丰收花篮、高于4米的大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2生肖主题灯组，仅双龙戏珠一盏就长达26米，龙珠直径达1.5米。非遗油桶、电力人等网红主题灯笼创意满满，这些灯笼无不沿袭红庙村长期采用的钢架布面工艺，从骨架塑形、面料剪裁到拼接定型，每一道工序都精工细作，技法考究，尽显传统灯彩手艺的匠心底蕴。白天半亮街巷，夜晚流光溢彩，既是文旅提质的一项成果，也是深化三县三边共治、丰富群众生活、亮化百姓家园的关键举措。 开街仪式当天，两名土生土长的红庙人还分别拜纸扎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志刚和国家级形象师乡文化非遗传承人江淑燕为师。未来红庙村可开展的非遗手工体验课程有望从七项增加至九项，同时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非遗市集、趣味灯谜会等。十一假日期间，红庙村灯彩步行街将持续点亮，营造可参与、可打卡、可体验的乡村夜游新体验。龙山街道消息，为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龙山街道举办百年奋进新征程义润爱国送新生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共计140余人齐聚一堂，用歌声祝福祖国。在西园社区，汇演在激昂的沁园春雪诗朗诵中拉开帷幕，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一首首的红色歌曲轮番唱响，英雄、诗颂风华、同一首歌、我的祖国等诗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熟悉的旋律唤起了老党员们的峥嵘记忆，也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全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跟唱，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口琴独奏、京剧等文艺节目的加入也展示了社区全龄段的风采，更传递了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正能量。此次文艺汇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龙山街道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支援，打造更多具有特色、贴近民生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谱写社区治理新篇章。当前正值国庆假期，我区辖区旅游、出游通行车辆高度叠加，受怀柔区经墨线河坊口路段道路改造施工影响，经墨线中国科学院大学北门至段树岭村出京方向通行能力受限，车辆行驶缓慢。为减少出行延误，避开施工拥堵点位，建议行经经墨线出京方向的过境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可选择范奇路、沿流路行驶至琉璃庙镇，再返回经墨线通行。在这里，本台记者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及游客，施工路段车流集中，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随意加塞、穿插变道，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疏导。出行前建议查阅导航实时路况，按需调整出行时间与行进路线，尽可能错峰通行。绕行线路以山区道路为主，弯道坡道较多，请严格控制行驶车速，留意路况变化，谨慎安全驾驶。遇到拥堵，请耐心有序等候，禁止占用对向车道逆行抢行，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国庆节假期期间，为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停车便捷，雁栖湖环湖免费摆渡车、怀密县接驳免费摆渡车正常运行。同时，雁栖湖周边统筹开放11处停车场地，其中3处停车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车位充足，停车省心，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国庆专属3处免费停车场分别为：一、雁栖小镇对面临时停车场，约1500个车位，环湖最大停车区域，导航永乐北1街，看到一棵古树即到；二、大北农停车场，约260个车位；三、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停车场，约400个车位。据了解，雁栖湖环湖全部停车点位共11处，其余常规停车点位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可就近选择停放。区交通局建议广大游客优先选择3处免费停车场停放车辆，停放后可乘坐环湖免费摆渡车直达景区，有效避开拥堵，省时省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好，下面播报环如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9度。好，这就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